0: 开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70-80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 90% 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经历，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额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三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他年龄的时候，他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两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

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七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三四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楼，我过去教了两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她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楼，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她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儿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晋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2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炕、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他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相处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

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2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2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两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6千，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爸妈第一次当爸妈，所以不要去为难他们，能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儿女，所以都会有不懂的地方，不要太在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接下来的这个时段。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一往情深的恋人》。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这首歌是对初衷的回归，钢琴的索引，弦乐的铺陈，把歌曲细腻的情感推向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令人回味无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根据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人生八阶段学说，18到30岁正是练习爱的人生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亲密和孤独的矛盾。

每个人的初恋大多十分纯情，跨过了初恋，爱情就生出了很多姿态。有人变得风流，见一个爱一个；有人变得冷漠，再不会拿出真心爱第二个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到老，有的人是一同成长的，有的人是一起生活的，有的人是用一辈子怀念的。谁是你用来爱的人？你遇见了吗？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来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从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两个脾气各异、性格不同的人要相爱很容易，但要生活在一起却很难。因为相爱只要在一起就可以，而生活却现实到谁买菜、谁洗碗。这就是为什么相爱容易、相守难的原因。两个人要过一辈子，必须要有忍让、有底线。忍让令你们平和，底线则是婚姻的休止符。两个人都能做到在底线之内的忍让，这才是一份终生的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向前走，因为怎样走都是向上的。如果心情不好，就问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觉得不开心，就抬眼望向窗外，世界很大，机会很多，你那些烦恼真的算不了什么。凡事看淡一点，少牵挂，少计较，其实每件事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人生无所谓失去，只怕草率的挥霍。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自己的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和感受，时时事事都能使自己快乐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最快乐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笑口常开的人就是最幸福的。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明天继续和你相约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昨天呢，揭晓了上周的榜单，有些首次上榜的佳作。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空降季军的，是来自于希琳娜艺高的 Glue， 一首非常抒情而治愈的歌曲，也是他个人巡演的预热主打。而作为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全新专辑的首发作品，双方也是默契地选择了这一首由希琳娜艺高所亲自承办了词曲创作的 Glue。歌名的 Glue 拆开是 Green to Blue， 代表是使绿和蓝的交融，所以歌曲也极具浪漫的氛围感。来听希琳娜艺高带来的 Glue 啊。

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银河快递带来的全新单曲《没有什么不可以》，Brave 来空降第五位。整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治愈当代人的精神紧绷，告诉听众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期待，跌跌撞撞仍然在勇敢前行的你，早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当然，歌曲的节奏和演唱都非常的松弛，所以即便它是一口气。

来我们听到的是新上榜的容祖儿的歌曲等等等等，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风格的，排在了本期榜单的第六位。整首歌曲呢带着复古松弛的律动，虽然是一首关于在感情当中等待的作品，但歌曲并不悲情，而感情呢也不必强求，一切自有安排。歌曲当中等待可能是呼应了歌迷对于新歌的等待，而在这个夏天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再来一首单曲循环的快乐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等等等等。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带来的 Glow in my arms， 是一首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给游戏《光与夜之恋》的5周年演唱的纪念曲 Glow in my arms。歌曲当中的内核和游戏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双向救赎，自我成长。当然，来自于袁娅维离开口的这样的一种灵魂乐的感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通透而有故事感，情绪的演绎也很有力量。从他的声音也能够听出歌曲的力量感哈。当然，这周呢新上榜的这几首来自于女生的歌曲风格也比较突破和统一。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男生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北京环球度假区5周年的主题曲《奔赴超无限》，也是同步推出了中英双文的版本。英文版的名字叫做 No Boundaries， 而中文版呢是由周深来演唱，他同时也担任了本次5周年活动的奔赴超无限的发起人，鼓励所有人去挣脱束缚，勇敢探索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啊！在那一天的大巡游花车上，你如果看到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周深真的唱跳活力无比在线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也为你的强烈的夏日度假的狂欢感再添上一把火苗。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

丁世光的音乐呢，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飞机掠过圆月的瞬间，而由此延伸出了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故事。丁世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来融合得很好，很高级，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人。

星光会。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时光的《凌月》，上周榜单的冠军位次，这周来到了第四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的话题呢，和学习有关系。我相信很多的进入工作或职场的朋友们都会有重新想回回炉的这种感觉。之前呢，我们也请到了今天的嘉宾和我们聊一聊学习英语的一些心得。很多朋友就问了，现在就是工作几年之后，还真的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以及有可能家里的娃在学习的不断提高，也想辅导孩子工作，但英语学习已经退步太多了，这个时候还想再让自己的英语水平恢复一下，或者当年小时候就没好好学，如今呢想好好学英语，那学英语到底怎么学？是不是只能上外边报这种特别贵的班儿？其实还真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学英语的那些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想随时加入的话，都欢迎大家找到苗小山的公众平台和我们直接对话框交流。当然我相信了，学习英语是一把辛酸泪啊，回头想一想自己上学的时候或者是长大了之后学习的那些苦事儿、趣事儿和乐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分享一下了。好，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以前是英语培训老师，如今呢已经不培训了，

0: 更多的呢是可能根据个别大朋友的情况给大家制定一些量身定制的一些培训计划，所以下面有请 Cindy 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 Cindy 老师。
0: Cindy 老师每一次来都可以给我们教一些特别实用性的办法，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学英语的时候的一些苦恼。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没有那么重要，上尤其是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哎呦上学好多用不上，但是当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恨呐，为什么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
1: 对，有的那个学员就反映说，哎呀我这个好不容易是拉家带口然后挤出一点我日常的时间来去旅游去一些这个国外比较大的城市，结果发现哎在这个点餐呀购物啊包括问路啊就是自己平时或者小以前储备的完全基本上就用不上，说出来呢也不是你得到的反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们就会反映，就我不说英语则好，我一说对方认为我会说，结果回了一句完全听不懂，
1: 就当时就懵了，就也是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这时候就是反正就会问我说怎么办呀，你看我们这个平时以为自己学的还挺不错，结果一到现场上用的话就是就有点掉链子。然后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大家平时在学的时候的那个在场景中练习的这种机会比较少，
0: 就是你可能会脱离实际的学习一些单词啊句子啊。
1: 对，单词句子语法这是目前我接触到的学员比较常见的一个学习英语的方法。
0: 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差点，
1: 实操性会差很多。然后当然呢，而且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恶循环，就是当你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得到一个对方或者是来自就是外国文化中这种人他积极的反馈的话，慢慢你就没有这个信心了，然后这种循环下去就不太想学了。
0: 就基本上就是越学越不想学，进入到这个状态，恶性循环嘛。
1: 对，就特难受。但其实可能在方法上一开始就其实应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如果说你不想去报班或者是你平时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可以找一点自己学习自学的这些窍门和途径。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朋友是以前学的还不错，只是呢在实际应用上差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当年也没好好学，如今一出去之后呢就觉得哎呀特别后悔为什么上学时没好好学。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不光出国旅游的事儿，刚才提到的孩子的这个需要家长辅导，孩子下学的时间比我们那时候早多了。
1: 对，真是
0: 回家之后就是问爸妈，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辅导作业的老母亲和老父亲们跟不上孩子的脚步。
1: 对，就是要不就是反正就是把小朋友推到辅导班上，要不就是哎就比较尴尬了这种。
0: 所以上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大朋友或成年人的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尤其学英语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苦恼。所以这会衍生出来有一些朋友开始选择两条路重新学习。第一条路就是报个班，
1: 报班，
0: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尤其 CBD 地区啊商务区，
1: 对，
0: 到处都是那种一要么有这种雅思考级班托福考级班，这些是有目的性要干嘛的。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想提高英语的，你会参有一些人就会报什么商务英语班，
1: 对，
0: 还有什么专业性的英语，因为大家来自于各行各业嘛。还有一些就觉得好我不需要写我就提高口语，所以报口语班。然后这些都是细分的，还有一些几大啊学校啊这种号称以外教主打的跟你一对一可以聊天的这种一年不少钱，好几万块。
1: 对，好几万，差不多一块表。
0: 哦，本来可以传给儿子的，现在一年就花了不说，你还没去几堂课。
1: 对，而且去了很有可能有的就是说到了现场一旦外国老师跟你一对一聊就紧张啊，就是中国的好多大朋友容易紧张容易张不开口容易比较害羞啊或者怎样怎样。这个时候就你坐在那儿既花了钱又达不到效果，
0: 如坐针毡啊，
1: 啊特别难受。一直在对吧，你那个银子在哗哗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0: 在外边点钱
1: 疼啊。
0: 这个是一种想去报班的
1: 啊，
0: 但是反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报班有没有用，反正我们听说的身边的案例成功的不多。
1: 对，很少，就大家
0: 几率不高。
1: 对，几率不高，吐槽的比较多。还
0: 对，这是第一类。还有第二类，我们提到的人就会选择，哎呀，这报班可能我工作没这么多时间，想要找碎片时间或灵活的时间学习，就决定自学了。
1: 这种的话，我目前接触的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说通过买辅导书啊，通过练习，比如说配音呀、啊，通过练习，
0: 还有学，因为练配音学英语。
1: 对，现在有这种 app， 它比较是说叫做，比如说你可以用各种形式模仿电影啊，模仿这种纪录片的配音。这种学习，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当你自己学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实在是在就是公开场合或者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尤其跟外国人交流是比较紧张的话，那你可以找到一些自学的练习的方法，其中呢就是像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这种练习配音呀、啊、练习模仿啊，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0: 这种是不是算是个找点自己的兴趣点？
1: 其实这个很关键，就是可能这我不知道你自己，就是苗珊，你在学英语的时候，或者你在这个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你有没有你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就你自己能乐在其中的这种小窍门？
0: 嘿，反过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小窍门是这样的，我其实以前上英语的时候，也觉得可以针对性找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学，比如学商务英语，比如学口语学习。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英语这个东西吧，也不能说英语，就是学语言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快速途径可走。
1: 确实是，
0: 我个人觉得呢，无论你想往什么方向发展，那都是在你基础夯实之后的事儿。基础的单词、句型还有语法这些，不能说哎，我现在我啊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学医的，我医生，我就学医学英语就行了，别的不用学。绝对，我觉得个人觉得不是的。如果你个人交流都不能成型的话，你知道那么多单词或手术用的那些就没有意义嘛。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就近道可以抄，基础还是要打好。当然了，如果我是这个行业的，我可能会在这个行业的术语多下下功夫，多记一些名词。但这个是后话了。反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当然了，就其他小语种和英语学习可能吧，方向大致我觉得有点像，但是细微的地儿不太一样。比如说小语种它还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关系。有的时候学小语种还要把你学的英语或者你自己的母语中文全部忘掉。
1: 哦，
0: 我会发现
1: 有道理。
0: 是吗？
1: 我觉得是。
0: 你知道，比如说咱们以英语为例啊，我就发现近两年我可能说的比以前流利的原因是我把中文忘了，就是我要把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就英语的环境里，假装我只会一种语言，
1: 就骗自己呗。
0: 对，因为如果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会告诉我自己英语是门外语，然后呢，这个我的母语是中文，当我跟一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我会首先把他的话翻译成中文，想什么意思，然后我再想把我回的话从中文转成英语再回复，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速度绝不是一个交流的速度。
1: 但其实你要真的能做到的话，还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你还是段位挺高的。就是这个说起来好多，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窍门。就比如说，我建议很多，因为我接触到的学员，其实他都是有一定的基础了，他并不是零基础。然后他可能他是在应用到出去玩的时候，他想提前热热身，对吧？来找我学习。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建议这些朋友他，比如说学习一些旅游词汇。我们教一些旅游的场景的对话呀，然后词组啊，记一下单词之后，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到了落地飞机落地以后，见着人就用。我会几个我就蹦几个，蹦几个之后呢，如果说我说的不对或者什么的，那对方其实他会给你一个反馈，他会纠正你的。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点滴的一点点小的这种场景式的对话中，其实你就是在学习，并且在反复的加强记忆中。
0: 所以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就每个人自己都会有一套自己适合的办法。反正我总结就是，当你想用这种语言回答问题说话的时候，请你就忘掉其他的语言。
1: 是，
0: 甚至思考，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说英语，请你用英语的思维方
1: 式
0: 来思考。
1: 对，
0: 比如说你看这样语法里面啊，咱们就探讨一下有好多句型跟我们其实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比如说英语的反问句，
1: 是
0: 英语的反问句经常会说，哎，你不喜欢这块手表吧？
1: 对，
0: 一般我们中文就是对不喜欢，因为我们中文的对是先认同你的意见，就认同你说的对，其实不是说这个事儿对不对，而是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不喜欢
1: 这个事实，我是同意的。
0: 对，但是英语里面的思维方式就不是这样的，英语会说事实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就回答是或不是。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拗不过来，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会很多朋友转不过来，就是 有这个硬伤，就你还会把我们中文带进去，先思考中文怎么想，哎，英语是怎么，就变成一个死记硬背的过程了。
1: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还是你算是高手嘛？我觉得
0: 不是高手，就是你要强迫默念多少遍，每天告诉自己，就是我一说什么语的时候，这是个习惯，
1: 习惯，对对对，
0: 就我说什么语的时候，请你就用这个语来思维它，就是。整个你的运转都是以这个语言为基础运转，
1: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出去玩，就是把自己扔到这个完全没有你母语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你怎么办？你就是把你所学的用尽所能去跟当地人去交流。
0: 嗯啊，刚才会飞的狮子就说了，说英语为啥要普及？为啥？为啥？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说英语，不是说它有多重要，但是呢。你要说它不重要吧，它确实也重要。第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英语相比其他的一些语种来说，相对其实要容易。如果大家多学几种语言，就会发现英语相对容易说，而且跟我们中文来说，它的语序至少是相似的，
1: 对，
0: 非常的相似。所以对于我们中文来说，学起来其实要比别的语言要
1: 容易
0: 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呢，现在更多的就是出去旅游的机会啊，工作的机会，我们绝不是光是自己和自己工作和生活还有交织，还有很多就是和外国的公司啊，外国的同事交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孩子学习，家长要辅导，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大朋友，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回来学英语了。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大家的就是目前不论是职场啊还是日常生活，其实他的那个国际化的水平还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觉得要英语又是一个全球性通用的语言嘛，所以我觉得学的哈，学就说单拿时间来提升这门语言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反正你说个题外话，前两年自己我在自学德语的时候，我就发现最后德语没有提高很多，英语越来越好了。就是你会发现哦，你随便学个欧洲的语系语言，你会发现哦，英语真的简单
1: 啊。
0: 而且当那个表达
1: 从发音啊，
0: 对，
1: 到这个语言习惯，
0: 比如说在学到德语的及物动词、非及物动词的时候，我会想，哎，我说英语就很简单，只是土豆而已，为什么德语这么复杂？
1: 对，而且对德语它那个发音，反正我也觉得就。我认识的人还是挺难的，他那个小舌音啊什么的，但英语反而好一些。
0: 对，无论是发音规则还是语法，其实现在比较起来是相对容易，
1: 相对容易
0: 上手操作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新闻里经常有，就是大概60多岁或70多岁的叔叔阿姨，退休生活就是觉得要丰富起来，不光要去跳广场舞，有时间还想多学习，好多叔叔阿姨可以掌握很多门外语的。
1: 是。就是他们那个精神还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所以还是看自己想不想学哈。
1: 对，
0: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短信啊，这个 Pinky 就说同意大家的说法，就忘掉其他的语言，其实可以用英语每天写日记，他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学英语的好办法。
1: 绝对是，而且就是你能够自己有一个梳理自己在英文的逻辑，然后英文的这种一个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办法。
0: 这个怎么说呢，写日记啊，无论您就是其实不用拘泥于你表达的准不准确，
1: 对
0: 词儿啊语法准不准确，你要刚开始就开始写，
1: 就光是就单是说你迈出这一步去用英文的这样一个语言去表达自己就已经很棒了。
0: 然后呢，比如说你每天写有练习的习惯，你会发现你在写多了之后，你会有一个书写习惯。然后呢，等你慢慢写的多了，可能那些单词啊也变熟了，语句也变得熟悉了。当你在听一些比如说英文的电视剧啊或者广播剧啊，那个时候你会自己就判断出你自己之前写的日记对或者不对了。
1: 对，这个好多都是当时一瞬间的反应，就是说你就提到说以后看电视剧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如说自己学习的办法，就是比如你挑你喜欢的电视剧看完了以后呢，或者你比如利用你的碎片时间，比如做家务的时候你可以看，是吧？然后自己买个跑步椭圆仪，在家健身的时候可以看。
0: 这两件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很艰难
1: 哦，
0: 是吧？就在家，就把锻炼就很烦，然后背单词也烦，这两事儿还要一起干，就好烦。
1: 哎，那总是要做家务的吧？
0: 对
1: 你总得是吧，扫个地、刷个碗什么的，你就拿个那个手机或者拿个平板去放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断的练你的语感。
0: 是的，哎，其实练语感的好办法，你可以真的打开一个，比如说外语频道。 再或者是反正一个说英文一直在那说一直在说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是当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到欧洲不说英语的国家，
1: 嗯，
0: 你在电视100多个台里找到一个 BBC 或 A 那个 CNN 的时候，你会听到哦好熟悉，
1: 特别激动
0: 对别的

0: 台跟我无关，我这个台突然能抖，然后你就每天回到酒店把这个台打开，
1: 就是期待着这一刻，就看这个锁定这个频道。
0: 对，其实也未必听，但你打开有个声嘛，然后大概两三天之后，你突然发现你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
1: 对，就是我觉得好多，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好多人就是提升自己英语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说，当然说起来逻辑上有点生硬，就是强迫嘛，就强迫似的给自己制造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把自己融入进去，等到我觉得你要说两年长的话，我觉得两周总可以吧，两周你大概就能适应这么一个语言环境了。
0: 还有这个丙柳牌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我毕业十年了，好像一直在学，但都是零碎分散的，没有系统的，哪天要出国自由行了就恶补一段时间，总体还是交回书本了。刚才嘉宾说的那个配音那种 APP 有推荐吗？他我学习英语的动力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发音还挺准的，而且特别喜欢影视剧里的原音，有时也会学上两句，总之还是得有动力，跟健身一样，没动力就学不下去了。
1: 他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最好在你自学的时候给自己建立一个自我奖励的这么一个机制，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这个有一个软件叫有一个 APP 叫英语去配音，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在那个手机应用上搜一下，因为我周围有学生是用的这个，他每天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人喜欢配这个documentary 就纪录片嘛，有人喜欢配这个美剧，有人喜欢配电影配音，然后在电影配音里你就挑你自己喜欢的角色去配，然后这个时候就每天都反正就是你找到你喜欢的角色去表演，然后你就有一点乐趣在里面，然后等到你觉得哎，这个电影我已经配的差不多了，哎，我想起来我那个上周还看了一个电影，我搜搜有没有，哎，这个角色我喜欢，比如说漫威的电影，漫威系列中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蜘蛛侠或者我喜欢钢铁侠，然后我就挑这个配，你就找你喜欢的嘛，说白了，然后慢慢的就有这么一个，一想起这个配音或者一想起练情景式的英语我就高兴，哎，我就越干越事越高兴，那你慢慢不就你这个单位时间累积长了，你不也就慢慢就水到渠成。
0: 有时候你在想啊，就是在原文里面的一句话你记得可能很清楚，然后那个这个演员也好角色里面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当你在配上你会发现无论语气还是语音都跟人家不一样，这时候你内心会有强大的挫败感。
1: 哦，挫败感，我想想啊，
0: 我觉得是积极的挫败感。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钢铁侠一个台词，他说了一句话就很帅气，然后我记住了，然后我就我也想配这段，但我由于可能是气势到了，但发音没那么准，你会发现，怎么会就差点意思呢？所以你这时候会不会形成一个小动力？
1: 会，绝对会，就是而且你会去比对嘛，其实就是我觉得用去配音这个方法，一方面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会找这种差距，其实还有一个它是一个什么突破呢，就是你自己其实是用网上的资源找了一个语境出来，而且呢这个语境又你自己配出来你自己去琢磨嘛，去比较，又没有人比如笑话你啊，或者如果说咱们比较内向的话又没有人去觉得不好啊，去批判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学的话用这个还是个我觉得啊还不错这个办法。
0: 拒绝配音的这个部分是吧，
1: 就是你其实是自己创造了一个语境，哎，这个电影或者这个语境恰恰你又喜欢，那么你在尝试不同的角色中，其实你是实现了一种语境上的体验和角色上的突破。
0: 哎呀，真是听上去其实也都觉得挺难的。刚才那个说为啥要普及英语的那位会飞的狮子又说了，说女儿今年四年级，我回家的时候给她辅导工作，辅导作业，到了英语作业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别问我，我不会，我英语考试从没及格过，丢人啊。
1: 对，这种情况就是有点着急了，然后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跟女儿一起学习呢，一起成长。你
0: 我妈当年在我背单词的时候，那会儿家长不需要给你考单词吗？晚上，
1: 对，
0: 我妈就说，哎，从小学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我刚开始学单词的时候，我妈给我考试，给我背单词，默写、听写的时候，我妈就说咱们一块儿学，然后大概一年不到，就是这个事儿就算了。然后呢，你记得就是小学，就我们那个时候，小学上完了之后，大概到初中再重新在初一又开始学了，又是从头学。我妈说这一次真的要一起学了，我说好，大概有一个月，也就终了了。
1: 哦，
0: 直到前两天我妈出国旅游之前跟我说，当年你上学时候我要学一学，现在我出门点菜也没那么困难。
1: 对，就多潇洒呀，如果是当时能坚持下来。
0: 哎，
1: 这就是可能有些那个父母的话就是想想还是挺伤心的，但其实就是靠一点

0: 点耐心。我觉得学语言还是在你找到你的方法之后，还是要有点耐心去坚持。
1: 非常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的陪伴，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 0.3 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首先，它作为润滑油，可以减少零件移动时的相互摩擦和损坏，例如减少气缸套和活塞环之间的摩擦。第二呢，就是它是冷却剂，可以吸收发动机燃烧时由于冷却液不易达到及燃烧产生的热量，从而保护发动机不会过热工作。第三呢，就是润滑油形成的油膜相当于密封剂，防止燃烧压力外泄以及燃气窜入曲轴箱。第四点呢，就是它是清洁剂，它可以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和氧化物杂质粘附在发动机内部，保持发动机内部的清洁。第五，机油还是防锈剂，它可以中和燃烧气体中产生的酸性物质，防止发动机生锈和腐蚀。正因为机油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机油维持运转，一旦烧机油就会导致发动机不可逆转的创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判断烧不烧机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查看。首先看缸盖，证实链条和发动机底部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如果有，那问题最好解决，更换密封垫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发动机，维修成本最低。第二呢，检测汽车冷车的时候啊，排气管是否有冒蓝烟。冒蓝烟就说明是汽车的气门油封老化了，机油渗入气缸内和燃油一起参与燃烧，会产生蓝色的烟雾，把气门油封更换掉就能解决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在急加速的情况下排气管冒蓝烟，说明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现象。这时啊，我们就要考虑更换掉活塞三件套，或者通过检查缸压确定。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废气单向阀损坏了，导致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烧机油。发动机一旦烧机油，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症下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流畅的旋律，伤感的歌词，磁性的男音，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在汶川地震当中，有一个男孩被埋在废墟中，他一遍遍地听着储存在手机里的《等一分钟》，熬过了整整77个小时。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一无所有，我都无所惧。
1: 根据维修经验，烧机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在气门、活塞和缸壁表面形成大量的积碳，加剧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磨损，大大降低密封能力，使进入燃烧室燃烧的机油增多，从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那第二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而引起密封不严，导致机油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该大修就大修。但如果是非正常磨损，发生在车辆刚买和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烧机油，这说明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早期磨损，需要您及时和厂家及 4S 店联系沟通维修，更换零部件。烧机油后能不能一直用机油为发动机续命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三元催化器承受过多的负载而损坏，同时也加大了拉缸的风险，缩短大修的进程。所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科学判断原因，解决掉故障，而不能仅靠添加机油来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第三道谕旨是：大赦天下轻刑犯人，减轻重刑犯人的刑罚。另外还有两个升官的，就是太医院的左右院判。李德立升四品京堂候补，庄守和五品京堂候补。对两宫太后的积极推恩，大小臣工无不感谢呀。但是有很多人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心里不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认为这种形式有点像改朝换代。因为照旧例，只有新君登基的时候才会有如此的恩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情必须得马上抓紧办，已经等不了了。恭亲王把荣禄请了来， 谈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刚由体仁阁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的文祥，因为久病体弱，奏请开缺，慈禧太后降旨准假三个月，恭亲王让荣禄暂时把文祥的差事接过来。荣禄感到受宠若惊，他说：“臣必当义不容辞，效犬马之劳。”另外一件事一谈，恭亲王面有难色，他说：“跟李德立、庄守和，还有李鸿藻、翁通和他们都商量过了，感觉到是一个难题，就是现在皇上的病越来越重了，看来啊，需要跟两宫太后挑明了说了。那么谁去说合适呢？”他认为荣禄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现在慈禧太后比较宠他。荣禄听完这话，当时不由两腮一红，面有难色，但是马上他又镇静下来了。他说：“奴才这就去办。”随即赶奔宫中求见慈禧太后。当他见到慈禧太后的时候，说话奏请又有点支支吾吾。慈禧太后说：“你就直接讲就行了。”其实荣禄有所担心，他怕太后大哭大闹，因为毕竟同治帝是他亲儿子呀。但是当他说出实情之后，令他感到吃惊的是，慈禧太后既没哭也没闹也没掉眼泪，而且神态平静。他说：“这件事情哀家已经料到了。”那说明啊，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当荣禄回来把这事儿告诉恭亲王的时候，恭亲王也感到震惊啊，心说西太后她可真是一个任何困难都击不垮的女人。随即西太后又传出了话，说让大家在宫外民间寻找一下，有没有名医好大夫能给皇上治一治病。但是这样的名医还没等找来呢，这个时候同治帝的龙体已经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了。十一月初四，情况更加的不妙。太医院的太医诊完脉，发现皇上脉细张数无力，上唇肿目，两腮紫肿，毒热内扰，食欲减退。虽然说他们尽心竭力的想给皇上调理，但是效果不佳。这时人们知道药剂对于皇上来讲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到12月初五，同治帝已进入了昏迷状态，两宫太后一直守在养心殿，荣禄连忙派人分头去通知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还有近知的皇亲贵胄。洪德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等也都全部通知到了。不一刻，人们纷纷赶往养心殿正厅。这时已经顾不得什么理智了，来到之后

众人都在私下不停地议论，就见李德利庄守和满头大汗跑来跑去。一会儿的功夫，李德利打里边出来，跪到两宫太后跟前，他说：太后，情况不大好啊，皇上牙关紧咬，已经撬不开了啊。一听太医这话，很多大臣也顾不得庙堂礼节，一起涌向了东暖阁。只见皇上在床上半躺半卧着，后头嵌个枕头，旁边有个太监用一只手侧扶着，有一个御医端着个药碗站在旁边。同治帝这脑袋半耷拉着，众王公见此情景全都呆住了。这时唯有一个人几步上前，谁呀？他就是帝师翁同龢。他几步走到皇上御榻跟前，伸出两个手指头凑到皇上鼻子眼上一探同治帝的鼻息。哎呦，当时不由一哆嗦呀，随即急得一跺脚放声大哭。他说：皇上，龙玉归天了，皇上。这一哭就等于报丧啊，于是殿里殿外哭声一片。同治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75年12月初五下午的五点钟左右，大清国入关之后第八代君主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在北京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宴驾，年仅19岁。说到这儿了，咱们得多交代两句关于同治帝这个死因。正史和野史说法不一，主要呢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是梅毒之说，第二种是天花之说，第三种是疥疮之说，第四种是天花加梅毒。咱先说这头一种，说同治帝死于梅毒，基本上这就是民间的说法。说这个同治帝跟贝勒载成两个人关系相当要好，因此呢经常穿着便衣微服夜间出游，到酒馆街摊去吃饭，到青楼去闲逛。后来呢同治帝突然得病。那么同治帝微服夜游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就是慈禧太后非得逼迫同治帝爱他不爱的妃子，因此在宫中找不到乐趣，便到外面去寻花问柳，总是带着一两个小太监。人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是皇上，后来呢慢慢的知道也猜着了，但是假装不知道。时间久了，他去的那些地儿了有暗门子，就是去暗娼的地儿，不干净，因此不想中招了。得了这种霉菌之后，开始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呢便延及到脸上，后来又发展到背部，穿太医来给治疗。太医一看这情况就吓了一跳，知道这是银毒发作，不敢吱声，于是连忙去请示慈禧太后，问这是什么病症。慈禧太后传旨说应该是天花吧，就这么按照天花来治，那就等于是药不对症，因此越治越厉害，最终没有救得了同治帝。慈禧太后按说明知道皇上患了梅毒，却故意视而不见，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太爱面子了，一旦说皇上得了那种病，怕传出去不好听，所以定了调，这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同治帝死于天花，这是翁同龢日记上有所记载的，认为就是天花。翁同龢在日记中反复陈述，
皇上得的

是豌豆天花。包括清宫档案也是这么记载的。同治帝得病之后，便召见了御医大夫李德立、庄守和，让他们进宫诊脉。从发病起到12月初五同治帝驾崩为止，前后是37天的脉案，再加上处方，还有106帖服药，都记录同治帝就是死于天花。这是二一种说法。三一种说法呢，就是死于疥疮，也是说药不对症给误诊了，导致同治帝死亡。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是梅毒加天花。那么这几种说法到底哪种更为接近呢？应该说是最后一种。同治帝出宫夜游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啊。虽然说清朝的组织当时极为严厉，但是作为皇上还是有空隙可钻的。尤其是同治帝有一段时间整天关注着重修圆明园工程，他以视察为由随时可以出去寻欢作乐。另外还有一种记载说他同翰林侍读王庆祺两个人关系极其暧昧，而且也有评论说同治帝竟与王庆祺夜间同出同入。这王庆祺啊，整个就是同治帝一个私人跟班的，而且他俩出去所干的什么事情别人不得而知，两个人经常形影不离。这个王庆祺啊，是顺天府人，打小生长在京师世家子弟，长相是美貌丰仪，能唱歌会作诗，尤其是善于谄媚功夫，就是什么呢，会溜须拍马。一开始他到南书房任职，同治帝就很喜欢他，最早封五品官，很快便加二品衔，御庆宫行走，皇上对他是宠冠通差，无与伦比，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宠他好了。因此同治帝驾崩之后，首先受处罚的就是这王庆祺，几天之后就被革职了，来了个永不叙用。这样一来，也是很多人认为同治帝的死肯定跟王庆祺有关。紧接着这个同治帝身边的几个太监，像总管太监张德喜、跟班的小太监文喜等人，也都受到处罚，被发往黑龙江为奴。说明这些人呢，可能是引导同治帝出游的太监，因此他们被发配了。再有就是这个御医大夫李德立的曾孙叫李振，后来撰文时提到同治帝应该是死于梅毒。他说他问过他的祖父，就是李德立的长子，他的祖父告诉他是这么回事。那么他这个说法应该说比较可信的。不管怎么着说吧，同治帝这位年轻的天子最终因为这一场重病没救过来，撒手人寰。他这一驾崩啊，养心殿内一片哭声，当时便乱作一团，文武群臣、宫女太监都是一片慌乱。这种情况下，西太后的宠臣荣禄连忙上前劝解两宫太后，他说请两位皇太后节哀，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如今还有许多大事要办，光哭是不解决问题的。两宫太后听了荣禄的话，连忙止住了悲声。西太后说荣禄说的对呀，姐姐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就这么在荣禄的陪同下，两宫太后便来到了西暖阁，把太监宫女打发出去，留下荣禄一个人做笔记。很快两宫太后便拟出了29人的名单。荣禄

大伙井然有序地进了养心殿西暖阁。他们一个个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候把大伙叫到这儿商量，那肯定就是四立新君之事，这可是朝廷大事啊。大清国自从康熙51年第二次废太子胤禛，禁锢咸安宫以后，从此不再建东宫，也就是不立储君了。从雍正年间起，在四立新君，在大清皇帝生前是亲笔书名，然后呢藏在皇匣之内，放到正大光明匾的后头，等到皇上驾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正大光明匾后头这个皇匣子取下来，然后宣布皇位继承人的名字。但令人遗憾的是，同治皇帝没有儿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系到这儿就算是中断了。所以人们都在担心，仓促之间那接下来该怎么样传承大计呢？众文武公卿进来给两宫太后行礼，然后先听听两宫太后怎么说。这时就见慈安太后先擦了擦红肿的眼睛，她说：众卿先都起来吧。养心殿里所跪的群臣全都站了起来，然后说：请太后节哀。东太后用沙哑的声音说：众卿也节哀。说着便又哭了起来。众臣分裂在两旁，慈禧太后抽泣了两声，勉强忍着泪水窜了一下东太后，随即低沉着声音说：如今皇上驾崩了，可是他并没有留下子嗣。这个节骨眼儿把众卿招来，就是商量四立新君的大事。西太后这句话说完，整个西暖阁内大伙沉默了，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呀。同治帝没有儿子，那么该拥立谁呢？大伙儿不由偷着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半晌无言。大清国自从入关200多年，这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情。皇上宴驾了，这才开始讨论立新君的事儿。两宫太后不提人选，大伙儿怎么好提呢？西太后一看大伙儿都不说话，于是又提醒了一句，她说：如果众卿谁有合适的人选，尽管举荐。这要大伙儿再没人开口，未免有点太尴尬了。于是恭亲王奕欣想了一下，首先奏道，他说：禀两宫太后，据太医所说，如今皇后已身怀有孕，将来若能生个阿哥，自是皇帝；倘若生个格格，到那时再议继位之人也不迟啊。西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她说：皇后怀孕刚刚1月有余，到底是她身子不舒服啊，还是真的怀了皇上的龙种，也不好说。将来日后生男生女也不好定论，即便是将来能生个阿哥，最起码还有8-9个月呢，这段时间皇位不能空着呀，这要是传扬出去让天下人知道了，这可怎么是好？慈禧太后本身对皇后阿鲁特氏就有意见，关于皇后怀孕这件事情，她还表示了怀疑，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另外只要一提到这位阿鲁特氏皇后，慈禧那简直就是满腔怒火。她觉得心里堵得慌，心说倘若要不是她，同治帝不会对惠妃那么冷淡，也不会自己搬到乾清宫独宿去，因为在那里一个人独住，这才出现了微服夜游之事，这才不幸染上了这种病。又因为皇上跟他有一天通宵达旦的折腾，受了风寒，这才又发了病症。也可以说，同治帝的死，他有难以逃脱的干系。我这儿还有账没找他清算呢。即便是他真的怀孕了，甭说是怀孕一个月，就是怀孕十个月，真生下个阿哥来，他这皇太后啊，也未必能做得稳当。当初替皇上选妃选后的时候，我就犯了一个错误了，这回绝对不能再犯二次。所以打西太后这儿，他就反对这件事儿，那这个事儿就不好再往下进行了。随即西太后又说，自古以来国不可一日无君呐，这也是祖宗的古训，恭王爷的意思哀家明白，但是大清国这九个月里绝对不能没有国君，那样的话传扬出去没法向天下人交代呀。其实文武大臣其中有一大半也不赞成恭王爷所提这个办法，等皇后生了孩子再议论，这确实有点晚了。一个是碍于祖训，国不可一日无君；二一个是这孩子究竟是男是女还不知道。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9: 其实文武大臣其中有一大半也不赞成恭王爷所提这个办法，等皇后生了孩子再议论，这确实有点晚了。一个是碍于祖训，国不可一日无君；二一个是这孩子究竟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还有一点什么呢，这个大清皇上同治帝本身染病，会不会将这种病菌遗传给后人，这也是大伙担心的。大伙认为等不是办法。恭亲王一看他提完了之后，首先慈禧太后反对，然后也得不到其他大臣的赞成和拥护，只能够沉默不语了。这时军机大臣文祥便说：太后，臣以为可以为大清皇帝过几个儿子，如今这谱子辈上只有载质的两个儿子，溥伦和溥侃，臣以为可以挑选一个入继大统。这一番话讲完呢，慈禧太后也不同意，可是还没等她说话呢，没想到敦亲王奕琮先说话了。他说：不行，那溥伦和溥侃并非是宣宗皇帝的嫡曾孙，是不能够立嗣继位的。这个敦亲王啊，心直口

他这位置也特殊，一般人也惹不起他，他讲话呢也从不计后果，但他说的也算是个直理儿。这个宣宗皇帝就是道光帝啊，要从他这个曾孙里边选，目前谱子辈上是只有载质的两个儿子，但是载质呢确实不是道光帝的亲孙子。道光帝的长子就是咸丰帝的大哥，叫义伟，24岁上就患病死了。咸丰帝继位以后追封他为郡王，可这位隐之郡王没有儿子，因此咸丰帝便将道光帝的叔白兄弟绵义的孙子载质过继给他大哥为子，继承他这一阵儿。实际上要是论亲疏关系呢，这个比较远了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慈禧太后也不会同意，因为一旦要是载字辈的继位，太后垂帘的话，那肯定得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垂帘，而慈禧呢就成了太皇太后了，这垂帘听政啊没他什么事儿了，这您想他能同意得了吗？他这还没等发脾气呢，没想到这敦亲王竟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不让立普伦和普坎，这一点也正迎合了慈禧太后的本意。于是他便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姐儿俩也商量过，如今这普字辈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文宗皇帝咸丰爷又没有次子，如今突然遭此变故，我们姐俩想还是该给先帝爷文宗皇上过几个儿子啊。说完之后他用威严的目光扫射了一下在场的文武，看大伙脸上是什么表情，就发现每个人都低着头也不敢抬眼皮，到底心里想的什么他也弄不太清楚，反正每个人也都在盘算。于是他叹了口气，然后又接着说，你说这年龄太大的吧，怕不好教养，年龄太小的吧，也怕不合适。众人听完之后啊，屏住了呼吸，大伙竖起了耳朵听着，眨巴眨巴眼睛仔细想想，心说他到底是要选什么样的人呢？养心殿内鸦雀无声，静得让人觉得可怕呀。很多人猜不透慈禧太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倒不如先不说话的好。但是老沉默也不成啊。片刻之后，醇亲王奕轩便启奏道，禀太后，以奴才看，可立恭亲王奕欣之子载澄为四君，不知两位太后意下如何？西太后一听这话，火当时又上来了，立刻表示反对，他说，这个不合适，要不是载澄携大兴皇帝私自出游，恐怕也惹不了这么大的祸乱。再有，载澄本人游手好闲，平时不务正业，大清江山怎么能够交到这种人手里呢？他说完之后，东太后也表示了反对，他说，载澄确实不是什么合适的人选，还是再想一想吧。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于是便有人又提出恭亲王的次子载莹不知是否合适，慈禧太后直接又驳了，她说，不行，这个载莹啊性格太内向，他那样的人有时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怎么能为一国之君呢？大伙一听，看来啊不是说

宰成和宰盈有问题，是恭亲王有问题。大概慈禧太后啊，不想让他的儿子来继承大统，干脆啊，换个人吧。于是便又有大臣提出，不如让敦亲王奕琮之子宰濂来继位，不知两宫太后意下如何。西太后又表示了反对，她说不行，宰濂这个人平时不喜欢读书，只知道拉弓射箭，太武断了，日后做事难免鲁莽，所以也不配做一国之君。哟，这下文武公卿啊，算是谁也闹不清楚两宫太后怎么想的了。那接下来又该如何呢？就看慈禧太后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姐俩也研究过，我们也费了很多的脑子，如今也算达成一致了。姐姐，我说的对不对呀？慈安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妹妹，你就跟大伙直说吧。慈禧太后可算是吊足了大伙的胃口，大伙真的不知道这两宫太后最终是怎么商量的。慈禧太后这时突然把眼神落在了醇亲王奕轩的身上，看了他一眼，然后坦坦地说道，醇亲王的长子载湉乃是道光爷的嫡皇孙，咸丰帝的亲侄子，为皇室正宗，今年不大不小，刚好4岁，幼儿天真，正好教养，可承继为咸丰帝的次子，立为新君。哎呦我天哪，这番话一说完，大家出现了一阵轻轻的议论之声，因为什么？大伙都感觉到很震惊，因为谁也没想到宰湉那儿去，因为他岁数太小了，才4岁，所以首先没有人考虑他。另外呢，大伙也忘了这个小宰湉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什么呢？就是他既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子，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说是亲侄子是打咸丰帝这论，说是亲外甥，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谁也没想到这件事情慈禧太后会这么做，所以让很多人感觉呀，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就在大伙一阵骚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就听扑通一声，把大伙都吓了一跳，齐齐往声响之处望去，只见醇亲王奕轩哆嗦着跪倒在地上，连连磕头啊。他说，太后千万不可呀，载湉不宜做皇帝，请两宫太后再思再想。醇亲王啊，现在确实也吓懵了，当他听慈禧太后真的说出让他儿子继承大统，就觉得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这其中既有惊喜过度，也有担心过多。所谓惊喜过度，就是他万没想到传来传去这皇上的位子能落到他儿子头上。所谓的担心过多呢，就是在众皇亲贵胄当中，很多人肯定会不服，论立长立嫡都轮不到他们家，你从哪个方位说这皇位应该他儿子继承呢？那看来就是慈禧太后的主意。大伙对慈禧太后这么做也有看法，认为这回慈禧太后这个私心暴露的太大了，这肯定不是慈安太后的主意。所谓说两宫

太后商量过，那肯定就是西太后想办法说通了东太后，愣让慈安太后同意他这个想法。对于醇亲王的这个举动，慈禧太后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看了看其他的文武公卿，然后说：众位爱卿，谁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众人听完默默不语，没有人敢在这时候不知趣的多嘴。于是西太后便提高了嗓音说：那既然如此，就马上拟诏，准备迎接新君进宫吧。紧接着便有人过来搀扶起醇亲王奕轩，悄悄地告诉他说：还不赶快谢恩。醇亲王这才哆里哆嗦地说：谢两宫太后慈恩。随后便被人搀扶着出了养心殿，但是醇亲王仍然是浑身哆嗦，一时间感觉到头晕目眩，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回到自己府上，仍然还是心跳不已，感觉身处梦中相仿。咱放下他暂且不说，再说众王公大臣，大家辞别了两宫太后，来到军机处的厅堂里。在恭亲王的指派之下，翁同和、潘祖荫在一块商量遗诏的事儿，温祥和荣禄陪着在旁边给出主意，其余的人便到一处商量大兴皇上丧仪的事儿。军机处代表大兴皇帝同治帝载淳颁发了遗诏，遗诏中说：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复载隆恩，冲灵继位，延续帝座。自朕临御以来，仰蒙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日夜勤劳，此奉懿旨命朕钦裁大政，仰为列圣家法，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朕自知德薄，不得不朝前夕替，为日孜孜。十余年来秉承慈训，勤求上礼，虽幸官军所制，月捻各匪，次第削平，滇黔苗匪回乱等分别剿服，据朕安静。而兵火之余，吾民疮痍未复，每念即此，朕寝食难安。各省遇有水旱偏灾，凡江臣请朕祭，无不力佩施恩，深共警惕之怀，当为中外臣民所共见。朕体气素强，本年11月试诸天花，加以调治，怎奈数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意乎？故念统绪至重，即以传父得人，自欲奉两宫太后一旨，醇亲王奕轩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继大统，为四皇帝特谕。四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亲奉托付，天生民而立之君，忧勤惕力，知人安民，永保我培基，并孝养两宫太后，仰慰慈怀，兼愿中外文武臣僚共事共忠，各勤其职，思抚四皇帝治隆之志，则朕怀继位。遗诏拟好了之后，午夜时分，迎奉新军的仪仗队便在敦亲王奕琮的率领下出发，直奔太平湖的醇亲王府。

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此时此刻闻听这个消息是哭一阵儿笑一阵儿，不知道是好事了还是坏事。所谓好事，他的亲儿子即将当皇上了；所谓坏事，母子分别，什么时候能相见，见面之后是否还敢再叫自己一声亲额娘，这都得两说着。因为什么？慈禧的妹妹婉贞儿很了解她这位姐姐慈禧太后，既然他们的儿子已经过继给先锋帝当次子，成为慈禧太后的儿子了，以后他们亲母子之间就不好再亲近了。他叫醒了刚刚熟睡的载湉，然后在他脸上亲了又亲，真是恋恋不舍呀。后来醇亲王催他，这才把这孩子交到了敦亲王的手中。可是小载湉根本就不跟他这位皇伯父，不停地哭，这怎么办呢？最后只好派了两名奶妈一块儿跟着进宫，这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也可以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慈禧太后啊，潜移默化当中也曾经向奕轩夫妻透露过一点消息，但是当时同治皇帝还健在，有些话不好明说，因此醇亲王奕轩就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他也没想到最后竟然成为现实。再有一点，他的儿子当上皇帝，同辈的很多人都被挤掉了，这也会使得很多朝廷亲王贵胄恨他。本身这个醇亲王奕轩就胆小，有点性格懦弱，遇到这种事情所以心跳不安，浑身哆嗦，久久平静不下来，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这个里边是否有故意演戏给别人看的成分，咱也不太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小载湉这一进宫，奕轩夫妻这觉算睡不好了。奕轩也算明智，过了些天便上奏两宫太后，请求辞去他的一切职务。其实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儿子当皇上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他在这金殿旁边一站，这叫什么事儿了？看着也别扭啊。慈禧太后也料到醇亲王会这么做，让他回避回避，以退为进，这样也可以堵一堵其他人的嘴，少了一些尴尬，这样并没有什么坏处。另外，新君登基，两宫太后垂帘的时候，他在旁边站着，你说算太上皇啊，算什么呀？这个身份也不好明确，倒不如不来的好。两宫太后接到醇亲王的奏章，当即交给群臣共议，经过六部九卿会商之后，同意醇亲王辞去他的一切御差，于是两宫太后便一同下诏照准，并且说，醇王爷虽开去各差，仍以亲王衔世袭罔替。咱们再说这位小皇帝载湉被安然接到皇宫之后，仍然是啼哭不止，仿佛预见到了自己未来在紫禁城当中的不幸。按照当时历代成规，登基后的小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被带到大行皇帝陵前叩头。随后由于新帝年幼，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联合降旨，旨意说大行皇帝因无子，不得已才立载湉为帝，并将其过继给其伯父咸丰皇帝，待载湉以后生子，可过继给同治帝继承大统。这样一来，也使得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
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他的遗父子更是无人问津，诏书一下，众人都知道阿鲁特氏皇后以及同治帝尚未出世的孩子以后也没有逆转的机会了。为了形势的需要，王公大臣依照潜力连宁上折，恭请两宫皇太后继续摄政，而两宫太后则下谕批准，并且在谕旨中说，阅此奏折深感时事艰难，忧虑不堪，两宫太后摄政一举是为权宜之策，待皇帝点穴已成，即刻使其亲政。随后年幼无知的小皇帝载湉还要下道旨意，表示对两宫太后的仁爱关怀深表感谢。至此，这场闹剧就算告一段落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武涵。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昨天呢，揭晓了上周的榜单，有些首次上榜的佳作。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空降季军的是来自于希琳娜依高的 Glue， 一首非常抒情而治愈的歌曲，也是他个人巡演的预热主打。而作为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全新专辑的首发作品，双方也是默契的选择了这一首由希琳娜依高所亲自承办了词曲创作的 Glue。 歌名的 Glue 拆开是 Green to Blue， 代表是绿和蓝的交融，所以歌曲也极具浪漫的氛围感。来听希琳娜依高带来的 Glue 啊。
11: 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地跟随你，心跳上格外清晰，逐渐从我身体最深处每根神经。

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银河快递带来的全新单曲《没有什么不可以》，Brave 来空降第五位。整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治愈当代人的精神紧绷，告诉听众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期待，跌跌撞撞仍然在勇敢前行的你，早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当然，歌曲的节奏和演唱都非常的松弛，所以即便它是一口鸡汤，你也愿意一饮而尽，不是吗？来听到的是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听到的是新上榜的容祖儿的歌曲《等等等等》，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风格的，排在了本期榜单的第六位。整首歌曲呢，带着复古松弛的律动，虽然是一首关于在感情当中等待的作品，但歌曲并不悲情，而感情呢也不必强求，一切自有安排。歌曲当中等待可能是呼应了歌迷对于新歌的等待，而在这个夏天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再来一首单曲循环的快乐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等等等等》。

也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带来的 Glow in my arms， 是一首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给游戏光一夜之恋的五周年点唱的纪念曲 Glow in my arms。 歌曲当中的内核和游戏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双向救赎自我成长。当然来自于袁娅维离开口的这样的一种灵魂乐的感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通透而有故事感，情绪的演绎也很有力量，从他的声音也能够听出歌曲的力量感哈。当然这周呢新上榜的这几首来自于女生的歌曲风格也比较突破和统一，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男生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主题曲奔赴超无限，也是同步推出了中英双文的版本，英文版的名字叫做 No Boundaries， 而中文版呢是由周深来演唱，他同时也担任了本次五周年活动的奔赴超无限的发起人。

局新光辉。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时光的《凌月》，上周榜单的冠军位次，这周来到了第四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丁时光的《凌月》呢，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飞机掠过圆月的瞬间，而由此延伸出了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故事。丁时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来融合得很好。很高级，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从今天起，这档旨在推荐中国优秀原创歌曲和原创乐队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将在每周的这个时间和您碰面，欢迎您的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创立、制作、播出均依托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是以全国城市电台为聚落的全国性的原创音乐平台，旨在扶持原创音乐力量，实现以音乐为纽带的全国性创意聚合，进而以文化音乐产业推动新型城市经济样态发展。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首批36家成员台覆盖了副省级城市、胶东城市群城市、黄河经济带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市电台。原创音乐成为全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台共同的意向空间，未来必将成为城市音乐产业发展的新样态，为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贡献力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

0: 宁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沿海城市。近年来陆续推出的中国新乡村音乐发展计划等，也为原创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子琪，带来了两首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子琪。
1: 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呢，在这里啊，我要推荐我们宁波原创音乐人叶匡衡的两首音乐作品，一首是《透明的快乐》，另外一首是《兄弟志》。叶匡衡呢，是参加过国内非常多的综艺节目，比如说像《快乐男声》《极客电音》当中呢，都有出色的表现。而他呢，同时也有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透明的快乐呢，是他在疫情期间写的一首歌，也是在疫情刚刚出现的时候被关在家里的那段时光，他自己呢完成了词曲以及编曲以及后期的制作，整个一首歌的成品的创作。而在当中呢，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在疫情期间呢，还是要找寻到自己最初的那份初心以及最点滴的快乐，才是能够让自己幸福下去的动力。

子琪所介绍，这首歌呢是歌曲的词曲作者叶匡衡在疫情初期所创作的。他说，那段时间我们都被关在家里，儿子在读幼儿园小班，每每他向我提问，我都觉得他的世界依旧美好，所以这也让我意识到，危难中作为一个爸爸，虽然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但依旧有值得欣慰、值得坚守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歌颂那些大爱大情，但也不能够忽视了生活中这些最普通的感动，往往他们离我们最近，也是

0: 歌曲的编曲采用了轻电子偏氛围，多一点画面感以及想象的空间。
1: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在这里啊，我要推荐我们宁波原创音乐人叶匡衡的音乐作品。另外一首歌呢，《兄弟志》是他写给自己兄弟的一首歌。因为这么多年呢，他跟自己的兄弟创作了音乐工作室，现在呢又是各自啊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所以兄弟这个词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意义。而在其中呢，音乐的道路上也是有非常多的兄弟陪伴他走过了那些最艰难的岁月。

红的第二首歌是这首《兄弟志》。这首歌呢，区别于绝大部分讲兄弟情的歌曲啊，并非走通俗意义上那种兄弟之间很男子气概或者很江湖的路线。反之呢，作者想表达的是偏文艺气质的一种兄弟情。编曲只用了吉他，不要太多的压迫感，也希望多一些想象的空间。娓娓道来的旋律。

0: 汪恒说，他的演唱上呢，试图表现出一种孤独却又很温暖的感觉。虽然现实总是很残酷，但是自己依旧相信兄弟二字与真心同在。所有的磕碰都是自己人生必经的磨难，至和者不以山海远。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的原创作品《黄河》。杨明义呢，曾经在《中国好歌曲》以一首《一位老人》红遍全国。私底下呢，我们也是好朋友，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杨。他说，创作《黄河》的初衷就是因为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有要把家乡的美景和人文写进自己原创歌曲的想法。黄河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借鉴了一些古老黄河号子的艺术元素，用唢呐、盘古等民族乐器与现代摇滚风格相结合，体现了黄河流域非常深远厚重的历史和现代风貌的灿烂。上下五千年，斗争与和谐，传承与发展，生生不息。来听杨明义的《黄河》。
2: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杨明义，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在这里推荐我的原创作品《黄河》。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关于黄河的故事有古老的，当然也有现代的，我们讲不完。我们不如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它的名字叫《黄河》。

0: 再次感谢我的飞哥主持人林飞，也是音乐人林飞。最近我都正在听飞哥的原创作品，我俩也是因为音乐多次畅聊到深夜，那真的也是对我来说受益良多。再次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祝贺林飞，生活在继续，我们的音乐也在继续。
1: 喜欢大洋的这首新歌啊，黄河真的是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是晋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也成为了一座冬奥之城。接下来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的音乐主播圆圆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张家口的原创乐队。
2: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音乐流行风的主持人圆圆，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呢，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我们张家口的原创乐队原野花乐队新晋的一首原创作品。原野花乐队呢，成立于2021年的7月21号。原野花乐队的名字来源是原野里的花朵，在野外，在自然当中回归原始的情感和自由的生长，在风雨的阳光里感受生命的意义和力量。小草一生，野花一长。

来自张家口电台的圆圆，我们推荐的是张家口的本土乐队，成立时间不长的年轻乐队原野花。成员主要有主唱李海平、吉他手孙家伟、贝斯手梁志凯和鼓手吕宝民。他们的作品呢是以 grunge、rock、reggae 等风格为主要的载体。乐队呢是崇尚爱与自由的人生价值，不与玫瑰斗艳，却似苔花自赏，亦可滚滚红尘，亦可曲水流觞。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叫

自张家口的乐队原野花乐队。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原创作品《熄灭在小指处》。

0: 说到原创乐队啊，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墨酒乐队。乐队的主唱史云嘉是地道的青岛人，骨子里带着青岛人的耿直和不羁。史云嘉和贝斯手李鱼在一次演唱活动当中啊，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就成立了这支乐队。一个乐队的成立必然需要独属于这个乐队的代表作，所以那段时间史云嘉和李鱼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饿了就吃一碗泡面，从早到晚呀写歌。在熬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创作时光之后，他们用才华和汗水浇灌的花朵是灿然绽放。随后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伙伴，吉他手海龙和鼓手凯就好像上天赐予的礼物一般，就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是一支非常擅长创作的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的原创作品《少年子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青岛的 Girl Spirits 墨酒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史云嘉，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乐队的新歌《少年子弹》。那希望这首将近8分钟的作品能够让大家，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团圆，谢谢。希望每一个家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舒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在十多年前凯奇最辉煌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就是2005年他主演的《国家宝藏》，可以说是大获成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由凯奇主演的影片《国家宝藏》。美国影片《国家宝藏》是在2005年的3月在中国上映，影片在北美上映就拿下了 1.73 亿的票房成绩，给凯奇可以说是带来了演员生涯的高潮。那么最后呢，这部以夺宝解谜的精彩冒险故事拿到了 3.5 亿的全球票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考古学家名叫本·富兰克林·盖茨，他打算凭借世代相传的家族秘密去寻找一批宝藏，于是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的惊险故事。影片开始，本和他的同伴伊恩·莱利等人在北极雪地中发现了古船夏洛特号，在古船里本发现了一个烟斗，当本把烟斗上的雕刻印在纸上时，出现了一段文字，于是本念出来给大家听。
2: 传说中记录默契作用，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55人使用铁笔，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这是个谜语，我得想想。传说中

0: 记录，墨迹作用，是什么传说？难道是关于宝藏的传说，是用墨迹完成的传说？该怎么完成呢？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等等，传说和解答还有一个意思，是地图。地图有图里也有图解，是一张地图，一张隐形地图。
1: 等等，你说什么？隐形地图？
0: 墨迹作用可能是指某种染料，或者说是可以产生某种作用的化学反应物。再联系上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暗示的意思是这种作用可将不可被察觉的东西变为可察觉的。除非沉默中之解答是指
2: 监狱。
3: 啊，阿尔伯克，我也会瞎猜。新墨西哥州
2: 地图就在那儿，55人使用铁笔，铁笔是指监狱。
0: 要知道当时写作时使用的主要是鞣酸铁墨水，而笔指的就是笔。可是为什么又不说笔，要说铁笔呢？
2: 因为是指监狱。
0: 等等等等，铁笔，铁笔，铁并非指的是墨水，而是指所写的东西坚硬刚强，就好像是矿石。哦，不不不不不，这么想不对，应该是很坚固坚硬坚强，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蒂莫西·马特拉克是议会的官方抄写员，他是书法家而不是作家。为了不冒犯地图，他把地图放在他抄写的决议书的背面，那是一份由55人签署的决议，而这份决议就是独立宣言。
4: 伊恩听到这儿就决定要偷独立宣言找到宝藏，但是本并不同意。伊恩为了独吞宝藏炸了古船，本和莱利大难不死，回到了华盛顿。本为了阻止伊恩偷独立宣言，就和莱利一起去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文物馆汇报这一情况，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本只好决定把独立宣言先偷出来。说干就干，本和莱利分析了国家文物馆的建筑结构和保安系统之后，成功的在伊恩之前偷走了独立宣言，但不小心把国家文物馆的女博士蔡斯扯了进来。无奈之下，本和莱利只好带着蔡斯敲响了本父亲的家门。
5: 爸爸，
6: 在哪儿聚会？
5: 这个出了一点小麻烦。
6: 怕怀孕了？
5: 就算是吧，你忍心让怀着你孙子的女人在外面冻着吗？
7: 我像怀孕了吗？
6: 你最好别跟我提那些宝藏的事。请坐，你们自己随便吧，这还有些披萨饼，还热着呢。
5: 爸爸，我需要沉默改良者的心。抱歉爸爸，我不得不这么做。
6: 怕把你们也拉下水了？
7: 差不多，
3: 我是自愿的。
6: 好，志愿者，你想浪费自己的生命？
5: 好了爸爸，
6: 没错，我是这个家族的异类，我有工作、房子，还有健康保险，至少我拥有你母亲，虽然短暂，也曾拥有你。可你拥有什么？他
5: 只要把信给我，我们立刻就走。
6: 你太让我失望了。
5: 让您感到失望的儿子可能是盖茨家族真正的遗产。爸爸，
6: 出去，别给我添麻烦。
5: 我找到夏洛特好了。
6: 夏洛特，它是条船。
5: 没错，非常漂亮，非常迷人。
6: 那宝藏呢？
5: 还没有，但是我们得到了线索。应该说我们的线索已经……
6: 没错，我们会发现线索。你们会找到无穷无尽的线索，你知道吗？我很清楚，传说宝藏埋在地下是为了躲避英国人，可事实呢，传说是个谎言，那是为了让英国人陷入到寻找宝藏的慌乱之中。宝藏是个神话。
5: 您的话我不会信的。
6: 你可以相信你自己，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做你想要做的，走自己的路。
7: 也许他没错，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线索会在哪儿。
5: 我会想办法找到的，而且马上就能找到一个。
4: 虽然奔的父亲嘴上不关心宝藏的下落，但是当奔把独立宣言原件放在桌上时，他的父亲还是好奇地看了起来。蔡斯用柠檬汁和吹风机在独立宣言的背面试验了一番，纸上出现了一排数字，但却不是莱利想象中的地图。
3: 不是地图。对了，
6: 还是线索，多么奇妙。
3: 是经度和纬度，
5: 这就是我们需要那些信件的原因。
7: 是解答吗？
5: 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好了，爸爸，把信给我。
3: 请解释一下这些神秘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7: 这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6: 没错。
3: 啊，什么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6: 就是密码，
5: 每三位数对应解答中的一个字，
7: 通常是在书或者报纸的文章里面。
5: 现在是在那些信件里面，三个数字对应关键词所在的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母。所以爸爸信在哪儿？
6: 这是非常偶然。他的爷爷的确找到了那些信。我记得当年好像
5: 爸爸
6: 就是在新英格兰报社的办公桌内。
5: 他现在在哪儿？
6: 不在我手里，孩子。
5: 什么？
6: 不在我手里。
5: 究竟在哪儿？
6: 我把那些信都捐给了弗兰克林研究会。
5: 马上去那儿。
7: 真是难以置信，一直以来竟然没人知道背面有什么。
6: 什么背面？
5: 别！
6: 哦天哪！哦天哪！我天哪！这是，我知道，这是独立宣言呢。
7: 是的，而且它非常脆弱。
6: 你偷来的？
5: 是不得已而为之，爸爸。我可以解释，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您看到密码了？
6: 这只能带来更多的线索，根本就没有宝藏。我浪费了20年的生命，你们也在浪费生命，而且又把我拖下了水。
5: 我只能这样。
4: 根据这些数字编码，本推测出了下一个线索的所在地，那就是富兰克林研究会的一封信件。于是本让莱利去找信上的线索。他和蔡斯在一家服装店边买衣服边等莱利，刚好付完账，莱利就来了。
3: 哎，
5: 拿到了吗？
3: 拿到了。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会在一所房屋适当时间的阴影处显现。房屋来自帕斯和斯托，帕斯和斯托，当然他指的就是
5: 自由钟。
3: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7: 自由钟是帕斯和斯托铸造的。
3: 好吧。那别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5: 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指的是解读地图的方法。
3: 我认为密码指的就是地图。
5: 不，密码的用途在于找到解读地图的方法。
7: 解读地图的方法就是在适当时间的阴影处，就是说自由钟的阴影。
5: 是自由钟所在房屋的阴影，那就是独立厅。
7: 这么说，适当时间的阴影指的是特定时间。
5: 对。
3: 什么时间？
5: 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哦，等等，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神奇的。稍等一下，能不能看看我刚才付给你的那个100块钱？
8: 不行。
5: 你瞧，这是一块潜水表，劳力士牌的，很值钱。我用它来做抵押，你看怎么样？
8: 好吧。
5: 谢谢。100美元的背面印有独立厅的图案，印于18世纪。谢谢。印于18世纪80年代，作者是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朋友，印得非常漂亮，对不对？
8: 非常有趣。
5: 好，拿着。
7: 好的。我哪儿都不去。
5: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钟楼，就有可能看到特定时间了。
7: 你看到了什么？
5: 2:22。
7: 现在几点？
8: 快3点了。
7: 错过时间了。
3: 哦，没有，我们没有错过，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回终于有你们不知道的事了。
5: 别卖关子，快说出来。
3: 再等等啊，让我好好先享受一下。太好了，因为你每次都是对的。 当然，除了现在，当然。
7: 来历。
3: 好吧，我所知道的是夏时制，直到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实行。如果现在是下午三点，那么在1776年应该是下午两点钟。
7: 我们走吧。来
5: 了，你是个天才。
3: 嘿，等等，那你们知道是谁首先提出的夏时制吗？
5: 本杰明·弗兰克林。
4: 本蔡斯和莱利来到自由钟后，找到了一副双层眼镜。通过这副眼镜，本在独立宣言上发现了宝藏的所在地。就在本和蔡斯、莱利准备分头赶往宝藏所在地时，伊恩绑架了本的父亲。无奈之下，本只好告诉伊恩宝藏所在地，那就是三一教堂。之后，本的父亲、伊恩、蔡斯、莱利等人走进了教堂的地下室，但是地下室中什么都没有。面对空空的地下室，莱利第一个发出了疑问：
3: 这是什么？
6: 宝藏在哪儿？说呀。
3: 到此为止吗？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死胡同。
5: 是的。
3: 肯定还有别的东西。
6: 莱利，没有了。
3: 肯定还有新线索。
6: 不，没什么线索了，到此为止了，明白吗？结束了，就此结束。财宝没了，不在了，被人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9: 你不是在玩游戏吧？嗯，你知道财宝在哪儿？
6: 不，
9: 我们走。
6: 嘿，等等。
3: 伊恩，等等，我们会死在这儿的。
6: 别这样，
7: 你不能把我们丢下。
9: 不，我能，除非他说出新的线索。
6: 没有新的线索了，真的没了。
3: 伊恩，你下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可以谈谈。伊恩，
6: 少废话。
3: 好吧。
9: 线索，财宝在哪儿？
6: 说。
9: 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6: 别说。
9: 共济会的教义中提到过灯笼，在所罗门国王的圣殿中有一处盘旋楼梯，表示寻找真理之光所要走过的旅程。灯笼就是线索。
6: 什么线索？
9: 波士顿，是波士顿。波士顿教堂是托马斯·牛顿挂灯笼的地方，用来通知保罗·里维尔英国人来了。挂一个表示从陆地来，两个表示从海上来。尖塔的楼梯下面挂着一个灯笼。
6: 我们走。
9: 谢谢你。哎，你得带我们一块儿走。
10: 为什么？想从波士顿逃跑，扔掉你们就等于扔掉包袱。
9: 如果我撒谎呢？
10: 真的。
6: 要是还有其他线索呢？
10: 我可以再来找你们。
9: 再见。
6: 伊恩，
3: 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
7: 快下来！
9: 你还用得着我们？
3: 我们完了。
6: 还没呢，莱利。对不起，我冲你嚷嚷。
9: 我们会没事的。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英国人是从海上来的，就是两个灯笼，不是一个。
9: 伊恩非要线索，那我们就给他线索。
3: 是假的，是个假线索。
9: 上帝之眼，通过上帝之眼。
3: 可是等伊恩明白了再找回来，我们还在这儿，他会把我们都给杀掉。反正到头来我们还得死。
6: 没人会死。这儿还有一个出口，
3: 在哪儿？
6: 穿过藏宝室。
4: 本利用夏洛特号找到的烟斗打开了地下室的两道密门，终于发现了家族传说中数额巨大的宝藏，完成了家族使命。走出地下室后，本把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叫到了教堂，把独立宣言交给了他。在本的帮助下，联邦警员逮捕了伊恩一伙，让独立宣言被盗的案件也有了一个交代。之后，本、蔡斯还有莱利得到了政府的奖励，过着富裕的生活。这一天，在本家里的草地上，他们三个悠闲地散步， 莱利正在接听一个电话。
3: 是的，没错，谢谢。

0: 再见。他们邀请我们去开罗参加展览开幕式，还有专机接送。
1: 很不错。
0: 非常不错。我们本来可以有一大批私人飞机，10%呢，这可是不小的数目，你却拒绝了。
2: 别这么说嘞，那数目太大了，我不能接受的。
0: 你看，3个月前那些破木头扎的这根刺已经化脓了。
2: 好吧，好吧，那我们这样，下一次再寻找。

0: 而且这1%还被你分走了一半，折腾了半天才得这么点儿。
1: 对你的痛苦我深表同情。
0: 说真的，但我喜欢那个房子。
1: 哦，要知道我选这房子是因为1812查尔斯卡罗尔。
0: 没错，又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实你应该选一个更大的房子。
2: 莱利开着自己的豪华跑车绝尘而去，奔和蔡斯牵手走进了他们的城堡。给你做两东西。影片《国家宝藏》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影片是尼古拉斯凯奇继《勇闯夺命岛》《空中监狱》和《极速60秒》之后和制片人布鲁克海默合作的第四部影片，而影片的导演乔·德特杜巴则是尼古拉斯凯奇的中学校友，所以影片主创三人的交情为默契的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国家宝藏》。在创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时，为了让剧情尽可能地体现出真实的一面，主创人员曾经请教过真正的寻宝者，并且找到了一些密码破解专家，为主人公 Ben 设计出了种种难题。制片人布鲁克海默甚至还请来一位犯罪专家，让他帮忙设计独立宣言的盗取计划。另外，这部影片拍摄时，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剧组只能得到局限拍摄的许可。为了解决拍摄受限的问题，剧组搭建了很多基于现实的布景，而且真正的独立宣言由于保存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是不允许拍摄的，于是剧组找来专家完成了一件复制品。还有影片中三一教堂的地下通道和墓穴是在洛杉矶的摄影棚中耗时5个月搭建的。在设计之前，制作设计师曾经到纽约的三一教堂实地参观，甚至在管理员的带领下看到了教堂格局中的神秘之处。正是通过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影片中才会拥有那些真实逼真的精彩画面。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国家宝藏》结尾的一段电影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用两

0: 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几年呢，大衣加平底鞋这对混搭组合深受广大爱美女性的追捧，随性洒脱的气质，出镜率超高，成为潮人圈里的宠儿。本期节目呢，雨飞就为各位小姐姐推荐几款大衣加平底鞋的混搭套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位法国设计师曾经说过，大衣是女人最贴心的伴侣。这么好的伴侣，决定她是否能穿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双般配的鞋子。别看鞋子只是整体造型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款型和质感却直接决定着你的型格高低。长大衣配什么鞋才显得高贵呢？这其中的门道啊，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除了高跟鞋，大衣加平底鞋，这对肆意洒脱的 CP 照样时髦又显腿长。一，大衣加运动鞋。有时候啊，运动鞋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存在，大衣和运动鞋搭配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土，反而呢会觉得非常时髦。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鞋是应该和一身运动服搭配的，但其实这并不是固定的。运动鞋毕竟也是有着很多款式的，走路穿起来也是比较轻巧。比如说深色长款大衣配上黑白色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拉伸腿部线条，会很显高，而且这样的搭配也会给人以休闲的感觉。二，大衣加小白鞋。穿上大衣以后，其实不用太过于繁琐的搭配，只要用简单的小白鞋来搭配大衣，就是很不错的气质了。素色大衣加小白鞋，满满的干练清新气质，不管是出街还是通勤都超级合适。驼色系大衣加小黑裤或者牛仔裤加小白鞋，是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又好看的搭配。三，大衣加帆布鞋。一提到帆布鞋，想必很多人呢会回想起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初读书的时候，帆布鞋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人手必备了。而帆布鞋呢也是属于百搭搭配，从样式上来说没有什么浮夸的款式，基本呢都是最常规的设计。也正因为这样中规中矩的设计，恰恰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一些薄款的大衣加上帆布鞋的搭配，真的可以说是惊艳了，能够凸显不一样的女人气质。不论是低帮的帆布鞋还是高帮，都能够掀起美式风格，而且呢环保轻便。相对于比较怕休闲的运动鞋，帆布鞋加大衣的搭配反而能够散发出一股文艺气息。四，大衣加乐福鞋。长大衣加乐福鞋的组合可以说是品味之选，既能够营造出扑面而来的文艺复古氛围，也可以优雅干练演绎多种可能。乐福鞋作为一种懒人神器，它的轻巧还能够减轻大衣的厚重感，轻松地穿出气质。黑色圆扣乐福鞋是经典的款式之一，金属装饰增加了个性，搭配大衣尽显英伦范。如果是那种毛茸茸的款式，给人印象呢就更加的随性一点了，让本来用心思的穿搭也能够呈现出跟出来买菜一样的随意。而且乐福鞋在出行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如果要逛街之类的不适合高跟鞋的，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不少的时装杂志编辑和时尚博主认准了乐福鞋好搭配，大衣无论是内搭裙装还是直筒裤，脚踩一双乐福鞋非常懒人的搭配。长大衣加上阔腿裤，气场上线， 显高骨说，一双乐福鞋立马让整个人看起来

西京还时髦。五，大衣加马丁靴。靴子毫无疑问的是坐实了霸主的地位的，而要说最火的靴子单品，那绝对是非常酷帅有型的马丁靴了。大衣配马丁靴是很多帅气风格的常见穿搭。马丁靴系带类型可以全系，也可以多挤开几个孔宽松穿，所以呢，马丁靴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窄腿裤，可以直接塞进靴子里。还有姑娘们可以注意一下，长腿可以选择多孔，短腿的姑娘们呢选择少孔的马丁靴。如果还要突出自己的大长腿，可以穿刚过臀部的大衣。而且相比于舒适度差的高跟鞋，时尚却不显高的运动鞋，用短靴与大衣搭配，无疑会是流行与舒适度兼顾，人人皆能驾驭的最佳组合。六，大衣加尖头皮鞋。尖头皮鞋呢会露出整个脚背，纤瘦一些的女孩子呢这样穿会显得十分秀气，穿着阔腿裤露出尖尖的鞋尖，或者穿着小脚裤来搭配，都是非常显气质的。红色款、黑色款、白色款都是大家平时搭配大衣时的最常的选择，搭配裙装、裤装都会显得非常协调，露出脚踝和脚背，十分的优雅。七，大衣加毛毛鞋。今年毛毛鞋可以说是众多街拍潮人当中穿搭不可少的单品，毛茸茸的鞋子看起来就很暖，更不用说穿起来了。特别是单鞋款式的毛毛鞋子，舒适更保暖，和各种颜色的大衣搭配都非常合适。当然还有很多鞋子搭配大衣也会很好看，比如说跑步鞋款式也是必剁手的单品之一，永不过时的经典设计，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再过个几十年依然是非常时髦的款式。丑丑的老爹鞋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丑而出名，上身呢却毫不逊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搭配造型。好了，我们今天的穿搭呢就先说到这儿。时尚是没有定义的，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的心简单，生活就幸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三毛的一篇文章，不求深刻，只求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时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经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的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缺了他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不知哪朵花啊，哪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奴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

是自找的。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简单的人，社会也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笨的。一切单纯的东西都成了不好的。恰好我又远离了家国，到大西洋的海岛上来过一个笨人的日子，就如过去许多年的日子一般。在这儿，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争名夺利，没有过分的情，没有载不动的愁，没有口舌是非，更没有解不开的结。也许有其他的笨人比我笨得复杂的，会说你是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片大西洋的岛屿。哎，你要来吗？你忘了自己窗台上的那朵花了？怎么老是看不见呢？你不带花来，这仍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又何必来？你的花不在这里，你的窗在你心里，不在大西洋啊。一个生命不只是有了太阳、空气、水便能安然地生存，那只是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其实单纯，可是我们是人类，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解决了饥饿之后，我们要求进步，有了进步之后要求更进步，有了物质的享受之后又要求精神的提升。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和谐、富有、健康，甚至是永生。最初的人类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多少万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划清了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所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的太多，不敢放下。每一个人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自然。每一个人又说，我们要求的只是那一点心灵的舒服，对于生命要求的并不高。这是我们同时想摘星，我们不肯舍下那么重的负担，那么多柔软又坚韧的钢，却抱怨人生的劳苦愁烦。不知自己便是住在一颗星球上，为何看不见它的光芒呢？这里对于一个简单的笨人是合适的，对不简单的笨人就不好了。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和迷茫。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这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甜。我不穿高跟鞋折磨我的脚，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安稳。我不跟潮流走，这使我的衣服永远常新。我不耻于活动四肢，这使我健康敏捷。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用心地去爱别人，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刚刚的这篇文章，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作者是三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
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万。

0: 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各位好，欢迎您能够在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日的下午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陪伴各位的是李想和卓然。如果各位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哈。在下午时段当中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都非常简单，直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官方抖音听见零粉，然后找到之后呢，告诉我们您想听到谁演唱的什么歌曲，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共同分享和关注一下。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非常多重要的消息，比方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情况哈，咱们市区的有一个路段呢在明天就要开始通车了，是什么呢？就是位于来自于平阳街的向阳路到南外环的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鼓楼东大街至贡院阶段的大型的沥青铺设呢，也是压路机同步作业当中的，工人师傅们正在加紧的施工，全力冲刺通车的节点。那么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呢，沥青摊铺机呢是均匀向前推进，滚烫的沥青也是混合料呢均匀铺设在平整坚实的路基上，紧接着呢其后的压路机来回的碾压，反复的压实路面呢是逐渐变得平实了。那么据了解哈，工程重点在重在细节贵在管控，为了把好施工的质量关，项目实施全过程全工序的监督的模式，监理人员全程驻守现场，紧盯的是摊铺的工艺、施工的温度还有碾压密度等关键的指标，实时的巡查作业的流程，这是这样的情况哈。据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平阳街向阳路到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经理告诉我们，鼓楼东大街到贡院阶段将于8月31号开

开放通行了。那么平阳广场段向路到车站街段，还有车站街到解放路，贡院街至五一路，五一路到南外环段呢，也将陆续的开放通行。所以要提醒各位呢，可以时刻关注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也非常简单，请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等着你哦。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1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周末直通车。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刷屏的有信息出来哈，来自于有一位朋友老朋友说想听到一首光良的雨，我们也想找到之后呢为您第一时间排单一下了，看能不能找到这首歌曲啊，尝试一下。那么当然大家如果也有想听的歌，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灵粉来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好吗？我们等待各位喽。
1: 年轻的人总先变卑微。
0: 刚才翻找了一下，又看到一个万人合唱版的是光良的，那我们听一下好不好？送给你。然后还有人说想听到庞龙的《杯水情歌》，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的喽。

要跟您说句抱歉喽，因为这会儿听着这个版本音质不是很好，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为您完成播放了。就是目前在我的播放器当中没有找到这首原版的哈，这个正版的声音啊，感谢您理解。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首《杯水情歌》啊，我们要找到之后为这位朋友播放一下了。也要跟您说句抱歉，目前这首歌曲也是没有原版。不应该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尝试一下啊，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只能给你一些翻唱版本的。有看到翻唱版本的《杯水情歌》啊，雷鬼版的，我们送给你吧，希望你会喜欢。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34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跟大家分享一下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看到人民网在今天的下午发表了一篇文章哈，他提到说，近日的是几名粉丝众多的年轻主播走进了某高校与大学生交流了，他们学历并不突出，却凭借直播赚得不菲的收入，台上讲着经历，讲着坚持，也不乏轻松戏谑的这种戏谑的那种表达。那么这样的交流呢，是让大学生看到了课堂之外不同的成长的路径，具有积极意义。可相关的视频传开之后呢，一些网友却因此感叹说，读大学有什么用，毕业了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还不如早早的做直播呢。那么读书无用论呢，似乎又有了新的腔调了，由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今天的时候，今天直播电商、短视频创作等新业态呢是蓬勃发展，一些年轻人呢是凭借才华和勤奋把握机遇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提供的机会，值得尊重。那么有人擅长面对镜头，有人擅长是钻研技术，有人在同网络空间闯出天地，有人在实验室啊、生产线田间地头实现自我价值。人生道路本就多样，不必用一种成功否定另外一种选择哈。但是由于少数人的成功得出的结论常常经不起推敲，聚光灯下的成功者呢总是更容易被看见的，但一个行业背后的竞争、淘汰和积累呢往往藏在镜头之外。个体成功有其自身的机遇，很难根据据此推演出普通的结论，读书的价值也不能简单折算成一时的高收入的高低啊。读书的意义也只远不止于一纸文凭、一份工作，知识呢是更新加快，技术迭代加速，学习能力愈发重要。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可能需要不断的更新，但是在学习中形成的思考能力、专业素养、求知习惯不会过时的。面对着陌生领域，能不能迅速进入状态？面对纷繁信息，能不能得到做出判断？遇到复杂的问题，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些能力呢，很难体现在毕业初的一张工资单上，却常常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知识的价值呢，是也写在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具体的进步当中的。那么相关的情况当中，比方说来自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作者，从中医药典籍当中也获得启发说，又借助现代科学方法反复去研究，最终发现了这个青蒿素哈。那么一代代的航天人肯理论做实验把这个探测器送往了深空，无数工程技术人员长期的学习钻研，才有了高铁列车的飞驰，国产大飞机翱翔太空蓝天。那么知识未必马上变成收入，却可以变成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破瓶颈的能力，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其实呢，几名主播分享的本经历本身也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一条路想走的长远都离不开学习和积累的。直播看似门槛不高，真正做好了同样需要表达、判断、策划等能力，需要了解平台、研究受众、不断更新去内容。他们谈到的说，坚持最重要了，背后同样是长期投入和能力的积累。换一条赛道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学习，赶上一个风口也不等于可以省去成长需要下的功夫。那么时代给予青年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了，读书不能替人生预设一个标准答案，却能拓展之认知的世界，增加选择的可能，让人在面对变化时呢是更加有底气。风口会变，职业会变，知识也在更新，但持续学习所带来的眼界、能力和判断，始终是一个人走向更宽阔天地的重要的支撑。所以把书读好，把本领练强，青春的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0: 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

0: 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擦肩。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6:04，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8月30日，在八月份的倒数第二天，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看到我们直播，也可以通过 FM88.9 FM94.6 听到我们的广播声音啊。
1: 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在周末时光当中，如果你也行驶在路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想要聊的话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来吧，跟您分享几条内容。首先第一条，关注到说9月1日开始的云冈石窟的景区调整一个开放的时间，各位需要了解一下。
1: 随着我们暑期的结束呢，云冈石窟景区呢将于9月1日至9月30日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点钟到下午17点整。请您及时关注云冈石窟的官微云冈石窟文旅公众号，或者搜索云冈研究院云冈石窟文旅小程序，了解景区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0: 对，所以现在真的是暑假要结束了，然后很多景区都会一定会调整说要恢复正常了，因为克罗地亚地没有那么大了，对吧？
1: 没错。
0: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来自于关于这个 ETC 的情况哈，说网友给了建议啊，近日有网友就 ETC 相关的这个内容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提问留言了，那么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进行了回答，他说，问题哈，领导你好，现行高速公路的 ETC 需要安装设备。

0: 感应，但安装时大量耗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如车牌号码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节省我们排队的时间了，还不用增加人工的成本，希望领导能够予以重视，切切实实给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一些方便。咱们听听来自领导们怎么说的啊。
1: 是的，感谢您的留言啊。 ETC 呢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啊，是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呢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ETC 呢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以根据个人的要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去便捷申领 ETC 设备，
0: 对吧？就很多以前的时候必须得去高速口去办，而现在就自己可以办的。说同时呢，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利呢是群众出行，我部还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2026到2028，那么积极稳妥推广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该模式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那么用户可通过现行 MTC 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进行付款啊。
1: 没错，为安装 ETC 小型的载客汽车呢，可以使用此模式啊，可以省去传统的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流程操作流程啊，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先将在 MTC 车道开展，后续呢将会根据试点情况呢，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并且作为当前的 ETC、MTC 等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在2026年的年底，成于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的 MTC 车道与全网出口 MTC 车道呢，实现九座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车啊，这个无卡便捷停车呢，已经是覆盖了这个通行全覆盖了。
0: 是的，那么针对着不同出行的需求呢，公众呢是可自主选择通行方式。我们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的，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呢，可办理使用 ETC 并享受95折通行费的优惠。那么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呢，可以选择原有的 MTC 通行模式，或者在试点区域内选择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感谢您对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哎，是的啊。然后呢，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出行路上呢，可以更加的高效便捷，同时呢，也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了。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星期
1: 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的，各位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7:35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周末直通车，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该如何互动呢？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铃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互动，聊一聊关于这周末美好时光里边您是如何去安排自己的行程的哈。
1: 嗯，是的啊。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周末啊有这个特殊的出行需求啊，或者是有关于我们路况消息上的一些播报跟分享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您可以搜索听见林粉，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发星期日哈。那么在昨天上午呢，局部地区出现了零星的阵雨，今天天气晴好，温度是一路升高哈。发星期日哈，那么在昨天上午呢，局部地区出现了零星的阵雨，今天天气晴好，温度是一路升高哈。截止到下午的4点的时候，全市最高气温在25度的襄宁啊，到33.1度摇度区之间，受到了高空槽后偏北气流影响呢，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充足，气温舒适，那么午后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补水，趁难得的好时光走出家门，邂逅蓝天白云，拥抱惬意日常呀。
1: 没错啊。然后呢，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是17到31摄氏度。
0: 来自于31号的夜间到9月1号白天是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8度到32度啊。
1: 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呢2至3级，市区温度是18到30摄氏度。
0: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我们天气情况来跟您分享。当然，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下午时段有任何想听的歌之类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等到之后为您排单和播放一下。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跟上我们节奏，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开心的在这个周末的晚高峰时间段呢，继续可以陪伴在各位的身边，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跟主播在下方公屏留言了，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以及我们锦衣燕公子他说说周末还在加班哦。对啊，我们是有周末直通车的啊，然后也有周末直播的任务，所以周末呢依旧可以看到主播呢坐在直播间里面陪伴各位出行的路上。还有朋友他说啊，说卓然你家也在临港小学吗？对啊，因为分片呢，我们家今年也分到了临港啊，马上九月份也到孩子们的开学时间段了啊，据说很多孩子呢已经在这个熬夜狂补暑假作业了。而我们家宝贝

虽然没有到达这个进程当中啊，但是呢我们家宝贝呢也是啊要经历新的学年，新的进步和新的成长了，也期待跟大家有缘分可以在线下有见面的机会。以及我们猫布他说，卓然姐姐下午好，下午好了。下面呢我们依旧呢在周末的好时光当中会稍微轻松一些啊，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有你喜欢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周末的好时光以及周末的好心情。

0: 好的，各位能够在今天这个时机刻哈、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来自于周末直通车的周日的下午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在这个周末时光有任何想听的歌呢，都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然后呢走进直播间告诉我们你想的你的想法，我们会找到之后呢为您满足播放一下的啊。
1: 当然呢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呢也要提醒各位啊，孩子开学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来了啊、你们家孩子开学之后是几年级呢？
0: 对，
1: 上初几了呢？有没有假期综合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是的，那么提到了假期要结束，真的会有很多的官方的信息平台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如何能够告别假期综合症的情况来。比方说他说了，说提示家长应该做好榜样，陪同孩子们养成稳定规律的作息。如果家长哄睡孩子之后呢，在一旁刷手机了，手机光线带来的刺激和开启小夜灯效果相近，都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的结构的。那么同时也提到说，调整生物钟不能只着眼于早睡，白天适度的运动啊，多接触一下光照啊，同样能够改善夜间睡眠的质量的啊。
1: 是的，也要改变这个假期的饮食习惯啊。暑假期间呢，有不少孩子的饮食的规律已经被打乱了。
0: 是的，
1: 三餐时间不固定，不少孩子呢是直接跳过了早餐。以此呢长此以往啊，不仅呢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0: 对，所以要开学了，一定要改变一下这个饮食习惯了，规范饮食结构，应该告别高油高糖高盐零食，回归三餐规律，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的情况，少吃外卖生冷食物不洁的零食，还有不暴饮暴食的情况。当然还有就是要遵循渐进恢复运动的情况了。可能暑假里面确实很偷懒，说啊天气热咱们就不出去运动了吧，而现在的是你会发现哇稍微动一下呢，孩子是不是要出虚汗了呢？是不是这个锻炼不够到位的，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没错啊，在这个调节心态方面呢，我们也要去逐步的收心，减少焦虑啊。开学一周，我们家现在正好卡在一周这个时间段啊。
0: 对对对，
1: 减少娱乐活动，循序渐进完成作业，预习功课，降低心理落差，家长也应当多鼓励沟通，不指责施压，帮助学生建立学习信心。
0: 是的，还要合理的规划学生学习的生活，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的计划，明确目标，循序渐进的投入学习，避免过度的紧张了，而且还会有及时的疏导负面的情绪的情况哈。所以提醒各位了，一定要注意了，在这个今天下午的时间段，有想听的歌吗？请记住告诉我。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了，跟大家继续分享节目内容。我们提到开学的事儿了，一定要提一下关于大学开学，对吧？
1: 嗯。
0: 那么提到了这个大学开学的话，要为这样的学校点赞了。说到学校之后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临时住宿，环境还特别的好，很贴心。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来自于有人分享了说，兰州大学2026年级的新生开始陆续报到了，同过往的三年一样呢，今年学校再次为新生的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呀。
1: 哇，真好。
0: 嗯，
1: 是吧？然后家长就是送孩子的话，可以免费在这儿休息一晚啊。
0: 对，
1: 干净又整洁，学校连续四年呢为家长提供住宿这件事情啊，也是引发了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些关注啊，然后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0: 对，
1: 而7号、28号兰州大学是迎来了各地的新生，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呢就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余张临时床铺，其中游泳馆176张，体育馆150张，新生家长们线下登记后即可使用，这也是兰州大学连续四年为新生家长们提供住宿了。
0: 是的，那么还提到有家长也表示了，开学季周边的住宿比较贵，学校呢这项举措特别贴心，还有家长呢对于住宿环境十分满意，说特别干净，住在这里很方便，不用来回的跑了，并且还能更好的了解校园的环境。不少网友感看到之后更是表示说，一件强烈建议要全国推广一下。你看有人说，我们去年住的游泳馆每人一只单人床，兰大太牛了，点赞了啊。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啊，说我们同事的孩子今年也是顺利呢成为了兰州大学的学子啊，自然同事呢才有幸体验了一种这种集体集团住宿啊。然后说这里呢是学霸的家长，哎呦，点赞点赞了。
0: 有人说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你想找到住宿的地方很不方便，兰大很好，但这个地方确实很偏哦、
1: 啊、
0: 因为这个学校有点偏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学校就希望能够替家长去考虑。你看有人说了，说真的好暖心啊，十几年前我上大学，老爸陪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学校晚上要关门了，老爸还没有找到住宿，我只好先回学校了，一晚上都在想我爸晚在哪儿睡觉呢，第二天去找他了，他告诉我找不到住的，先吃了一碗面就问老板哪里能住，老板说现在哪里都住满了，我爸就转悠了半天路过店门口，老板看得很晚了，就让我爸在店到店打样拼桌子，在床在店里睡了一晚、
1: 嗯、
0: 真的超级感动，现在兰大这样做真的好贴心呐、啊！啊、
1: 嗯，建议全国推广了啊！
0: 对对对，
1: 说这个牛肉面酱水饮料，兰大呢为新生送上了舌尖上的美食。
0: 对，说除了给家长送方便了，兰州大学呢对新生也十分的宠爱哈，新生报到时会领取一张就餐券，凭券可在食堂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
1: 还有呢，就是在中午12点呢，这个牛肉面窗口呢是排起了长队，新生与家长呢有序排队啊，领券领取牛肉面套餐，
0: 嗯，
1: 包含面、蛋和肉。不少学子呢也纷纷的拍照留念，纪念自己与这所大学的第一面。
0: 对，你看会发一张券，
1: 嗯，
0: 兰州大学新生的第一碗牛肉面
1: 啊，
0: 新生专属的
1: 兰州拉面，
0: 给你盖个戳。对吧？不光如此，在迎接新摊点呢，新生们还能领取到江水饮料、甜品券，感受当地地道的烟火的味道。
1: 哦呦，
0: 太棒了
1: 啊！
0: 你还会想起你上大学那会儿，他们给你什么福利了吗？
1: 我上大学那会儿，好像是那个有这个床单被褥啊，好像是还发暖壶来着，我还满心幻想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应该都是清一色的红色。
0: 是。
1: 然后第二年我暖壶就脆了，然后就换了这个奶牛色。
0: 啊，好吧，
1: 老贵了。
0: 是的，嗯，大家如果说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直接来互动。主任，你为啥开始穿着睡衣就出来上班了呢？
1: 这不是睡衣，这
0: 是
1: 我外面的衬衣。
0: 对，他说下午好，我亲爱的卓然和响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
1: 欢迎
0: 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喽，欢迎你们。

0: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听着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哈，叫做《爱河》，来自杨丞琳和王铮亮唱的，对吧？好像是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互动起来了。然后呢，在今天下午的最后的半点了，有没有想听的歌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看到来自于杨姐爱吃辣说，抽奖吗？不抽奖的，小马好好看好喜庆。对，这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买的啊。然后呢，今年我们也期待一下，在迎接崭新一年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其他造型的小宠物会出现呢？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几年呢，大衣加平底鞋这对混搭组合深受广大爱美女性的追捧，随性洒脱的气质，出镜率超高，成为潮人圈里的宠儿。本期节目呢，雨飞就为各位小姐姐推荐几款大衣加平底鞋的混搭套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位法国设计师曾经说过，大衣是女人最贴心的伴侣。这么好的伴侣，决定她是否能穿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双般配的鞋子。别看鞋子只是整体造型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款型和质感却直接决定着你的型格高低。长大衣配什么鞋才显得高贵呢？这其中的门道啊，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除了高跟鞋，大衣加

银底鞋，这对肆意洒脱的 CP 照样时髦又显腿长。一，大衣加运动鞋。有时候啊，运动鞋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存在，大衣和运动鞋搭配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土，反而呢会觉得非常时髦。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鞋是应该和一身运动服搭配的，但其实这并不是固定的。运动鞋毕竟也是有着很多款式的，走路穿起来也是比较轻巧。比如说深色长款大衣配上黑白色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拉伸腿部线条，会很显高，而且这样的搭配也会给人以休闲的感觉。二，大衣加小白鞋。穿上大衣以后，其实不用太过于繁琐的搭配，只要用简单的小白鞋来搭配大衣，就是很不错的气质了。素色大衣加小白鞋，满满的干练清新气质，不管是出街还是通勤都超级合适。驼色系大衣加小黑裤或者牛仔裤加小白鞋，是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又好看的搭配。三，大衣加帆布鞋。一提到帆布鞋，想必很多人呢会回想起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初读书的时候，帆布鞋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人手必备了。而帆布鞋呢也是属于百搭搭配，从样式上来说没有什么浮夸的款式，基本呢都是最常规的设计。也正因为这样中规中矩的设计，恰恰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一些薄款的大衣加上帆布鞋的搭配，真的可以说是惊艳了，能够凸显不一样的女人气质。不论是低帮的帆布鞋还是高帮，都能够掀起美式风格，而且呢环保轻便。相对于比较怕休闲的运动鞋，帆布鞋加大衣的搭配反而能够散发出一股文艺气息。四，大衣加乐福鞋。长大衣加乐福鞋的组合可以说是品味之选，既能够营造出扑面而来的文艺复古氛围，也可以优雅干练演绎多种可能。乐福鞋作为一种懒人神器，它的轻巧还能够减轻大衣的厚重感，轻松地穿出气质。黑色圆扣乐福鞋是经典的款式之一，金属装饰增加了个性，搭配大衣尽显英伦范。如果是那种毛茸茸的款式，给人印象呢就更加的随性一点了，让本来用心思的穿搭也能够呈现出跟出来买菜一样的随意。而且乐福鞋在出行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如果要逛街之类的不适合高跟鞋的，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不少的时装杂志编辑和时尚博主认准了乐福鞋好搭配，大衣无论是内搭裙装还是直筒裤，脚踩一双乐福鞋非常懒人的搭配。长大衣加上阔腿裤，气场上线，显高不说，一双乐福鞋立马让整个人看起来吸睛还时髦。五，大衣加马丁靴。靴子毫无疑问的是坐实了霸主的地位的，而要说最火的靴子单品，那绝对是非常酷帅有型的马丁靴了。大衣配马丁靴是很多帅气风格的常见穿搭。马丁靴系带类型可以全系，也可以多挤开几个孔宽松穿。所以呢，马丁靴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窄腿裤，可以直接塞进靴子里。还有姑娘们可以注意一下，长腿可以选择多孔，短腿的姑娘们呢选择少孔的马丁靴。如果还要突出自己的大长腿，可以穿刚过臀部的大衣。而且相比于舒适度差的高跟鞋，时尚却不显高的运动鞋，用短靴与大衣搭配，无疑会是流行与舒适度兼顾，人人皆能驾驭的最佳组合。六，大衣加尖头皮鞋。尖头皮鞋呢会露出整个脚背，纤瘦一些的女孩子呢这样穿会显得十分秀气，穿着阔腿裤露出尖尖的鞋尖，或者穿着小脚裤来搭配都是非常显气质的。红色款、黑色款、白色款都是大家平时搭配大衣时的最常的选择，搭配裙装、裤装都会显得非常协调，露出脚踝和脚背十分的优雅。七，大衣加毛毛鞋。今年毛毛鞋可以说是众多街拍潮人当中穿搭不可少的单品，毛茸茸的鞋子看起来就很暖，更不用说穿起来了。
特别是单鞋款式的毛毛鞋子，舒适更保暖，和各种颜色的大衣搭配都非常合适。当然还有很多鞋子搭配大衣也会很好看，比如说跑步鞋款式也是必剁手的单品之一，永不过时的经典设计，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再过个几十年依然是非常时髦的款式。丑丑的老爹鞋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丑而出名，上身呢却毫不逊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搭配造型。好了，我们今天的穿搭呢就先说到这儿。时尚是没有定义的，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的心简单，生活就幸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共同步入

精灵花园，来分享三毛的一篇文章，不求深刻，只求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时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经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的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缺了他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不知哪朵花啊，哪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奴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简单的人，社会也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笨的。一切单纯的东西都成了不好的。恰好我又远离了家国，到大西洋的海岛上来过一个笨人的日子，就如过去许多年的日子一般。在这儿，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争名夺利，没有过分的情，没有载不动的愁，没有口舌是非，更没有解不开的结。也许有其他的笨人比我笨得复杂的，会说你是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片大西洋的岛屿。哎，你要来吗？你忘了自己窗台上的那朵花了？怎么老是看不见呢？你不带花来，这仍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又何必来？你的花不在这里，你的窗在你心里，不在大西洋啊。一个生命不只是有了太阳、空气、水便能安然地生存，那只是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其实单纯，可是我们是人类，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解决了饥饿之后，我们要求进步，有了进步之后要求更进步，有了物质的享受之后又要求精神的提升。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和谐、富有、健康、

甚至是永生。最初的人类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多少万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划清了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所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的太多，不敢放下。每一个人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自然。每一个人又说，我们要求的只是那一点心灵的舒服，对于生命要求的并不高。这是我们同时想摘星，我们不肯舍下那么重的负担，那么多柔软又坚韧的钢，却抱怨人生的劳苦愁烦。不知自己便是住在一颗星球上，为何看不见它的光芒呢？这里对于一个简单的笨人是合适的，对不简单的笨人就不好了。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和迷茫。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这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甜。我不穿高跟鞋折磨我的脚，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安稳。我不跟潮流走，这使我的衣服永远常新。我不耻于活动四肢，这使我健康敏捷。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用心地去爱别人，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刚刚的这篇文章，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作者是三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加薪。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升职加薪，谁不喜欢呢？这个调查显示啊，有71%的员工希望老板能够加薪水。这让我呀不禁很纳闷，居然还有29%的不希望吗？估计这都是合伙人吧。这希望归希望，可惜啊，往往爱在心口难开呀。记得刚毕业那年，我呢没见过什么世面，下班之后看着马路上各种不知道牌子的汽车是疾驰而过，心里啊很是羡慕。当时呢心里就许了一个愿望，我还年轻，要靠自己努力，3年时间一定要实现那个愿望。没想到嘿，还区区2年时间我就实现了那个愿望。很多朋友就在想了，难道你升职加薪买车了？ No， 我是认识了所有车标。其实啊，84%的老板呢都希望员工能够真心诚意的跟着自己来谈一谈加薪这个事儿。想想各种什么双十一、双十二，这花钱的地方多了之后，就是时候找老板来谈一谈薪资问题了。想加薪也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呢是天时，我们呢要懂得挑个提加薪的好时机。部分人呢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作为加薪理由，总是以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我已经工作多少多少年了等等作为加薪的底牌。不过呀，大家要明白，工作的成绩呢往往比工作的时间更能够打动老板，所以呢你的

工作时长又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公司是又养了你多少多少年吗？所以学会忘记你的工作纪念日，提加薪的最佳时间点往往就在年末，一个字稳。另一个时间呢就是年终啊，年末求加薪胜在不会过于的突兀刻意，毕竟公司赚钱，员工加薪，绝对是双赢开挂模式。那么年末通常也是公司总结业绩的时间点，也会制作出明年计划以及整体的预算表，而每一个 boss 则需要根据这些来调整员工的涨薪幅度。简单来说，你需要在老板的面前来刷点好感了。比如你可以精心准备一份个人年度的总结，从个人成果、项目案例到未来展望，一切遵循少说废话、精简到位的原则。如果看见老板微微上扬的嘴角，这就说明这件事儿啊十拿九稳了，老板也肯定记住你了。好，这个是天时，那么还得有地利，对不对？谈薪的地点也很重要，提加薪是门命悬一线的技术活，倘若提加薪的地方不对，老板可能会在拒绝你的加薪的请求的同时，并对你贴上了标签。你比如这个部门聚餐，你想趁着这个敬酒的时候气氛刚好和老板来提一下加薪，殊不知却被当成了玩笑，还惹得众人起哄，最后加薪没戏了。虽说呀，这职场是钱，酒场是命，但是在酒场上错谈职场就有可能是人财两空，在不恰当的场合来谈薪很可能会让老板难下台。后来呢，就算你再和老板说起这个加薪的事儿，也会被误以为是开玩笑，和老板的关系呢也就越来越尴尬了。现在呢，很多职场小白呢当然可以追求目标啊，但是也要记住方式呢不要太过了，对于提加薪尽量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场景，在交谈方式上选择面对面沟通会更显诚意。有了天时地利，就要看加薪的第三招了，人和。正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加薪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的个人成绩。那么如何展示你的个人成绩呢？不妨做一份漂亮的而且会有说服力的个人总结，主要呢就那么几点。第一，就是有条理的列明这一年你所负责的项目，简明扼要的提及工作内容，重点部分呢再加粗一下，特别是超出你的职责范围的工作。第二，强调你的积极影响的时候呢用数据说话，比如你完成了多少钱的这个单量啊，你的利润完成了多少。第三，还要对未来的规划啊，注意啊，在这儿咱别说空话了，完全是凭个人实力实现的一些规划。第四，就是废话少说，但感情牌呢还是要打的，适当的表达对公司的感激。当老板呢看完这份总结之后，多少也会提升对你的一些认可度，但是和老板聊加薪的时候就要注意要给对方做选择，比如加薪的幅度能到提升至5%到10%的这个比例吗？这样的答案就从只有可加薪不加薪变为了少加一点。这么看来呢，不加薪的几率是不是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呢？好，这谈话结束之后，也成功了之后，请记得补上一句话，请问是从这个月开始加薪对吧？别嫌麻烦，毕竟呢你也不想等过了3个月之后才去加薪。当然了，如果老板拒绝你的请求，毕竟这理论上也是很有可能的嘛，也不要伤心啊，毕竟不加薪无非不加薪，但天天摆着臭脸很可能让你丢了饭碗。继续的和老板去沟通，了解清楚老板的想法，加薪的标准是什么，争取下次达到要求，让你的形象加分。如果不行，你呢也可以选择把老板炒了嘛。很多下属呢常常紧张兮兮的向老板提加工资的事儿，其实在老板看来呢，这些涨工资的强烈信号都是能够理解的，并且呢代表这个人是有一定的上进之心的。但是说到加薪，你还是需要注意几点。比如啊，第一点就是老板呢每天日理万机的，对不对，难免会忽略了加薪这件事儿，所以呢咱们要主动的和老板去谈一谈加薪的这件事情。第二呢，员工需要突破固有的思维，加薪不只是肯定你的过去，还有激励你对未来的一些贡献，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就是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四呢，就是员工不要在跳槽或者正在负责一个重要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去加薪，啊，好像是威胁一般，这样的时候就假热血
假积极、自嗨模式了，对不对？这样的东西呢，咱可以少一点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带来的 Glow in my arms， 是一首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给游戏光与夜之恋的五周年点唱的纪念曲 Glow in my arms。 歌曲当中的内核和游戏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双向救赎自我成长。当然来自于袁娅维一开口的这样的一种灵魂乐的感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通透而有故事感，情绪的演绎也很有力量，从他的声音也能够听出歌曲的力量感哈。当然这周呢新上榜的这几首来自于女生的歌曲风格也比较突破和统一，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男生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主题曲奔赴超无限，也是同步推出了中英双文的版本，英文版的名字叫做 No Boundaries， 而中文版呢是由周深来演唱，他同时也担任了本次五周年活动的奔赴超无限的发起人，鼓励所有人去

挣脱束缚，勇敢探索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啊！在那一天的大巡游花车上，你如果看到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周深真的唱跳活力无比在线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也为你的强烈的夏日度假的狂欢感再添上一把火苗。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

曲星光会。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时光的《凌月》，上周榜单的冠军位次，这周来到了第四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丁时光的《凌月》呢，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飞机掠过圆月的瞬间，而由此延伸出了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故事。丁时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来融合得很好，很高级，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情深浮或沉，听懂只一人，闲庭序。

其实人呢，总要咽下一些委屈，然后擦干眼泪，一字不提往前走。没有人能够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故事，毕竟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本的样子。故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跟朋友聊天，然后深刻地了解了一下自己。我没有高颜值的外表，没有可以挥霍的资本，也没有人喜欢我三五年，我就是想漫无目的地走走，努力地发一笔小财，然后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实呢，好像乱七八糟，但希望你和我一样，理想的生活五颜六色。有多

前两天我去酒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在时间稍早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平稳过渡的，然后越到时间往后，可能现场气氛会越高，然后开始合唱。结果那一天开场第一首歌，大家就起身合唱。后来我知道，原来合唱不需要喝醉，青春也不需要点缀。那一首歌《一路向北》。

温柔的晚风，傍晚的晚霞，冒泡的可乐，人间的美好太多了，所以啊，不要被眼前的黑暗所迷惑。

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表达爱意的歌有很多，如果要把这些歌建一个歌单的话，我应该会选择很多旺福乐队的歌，比如两个恰恰好，比如爱你一兆年，还有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我当你空气。

这里的空气绝不是小时候那种因为生气把对方当成空气人的空气。这首歌把爱人形容成怎么也离不开的，像是空气一样。我也知道很多爱意到最后也难免消失，只剩下某种羁绊，但至少在某一个阶段，两个人是难舍难分的一种状态。感觉离开了彼此，马上呢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听他们的歌，感觉会有一种魔力在里面，总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恨不得马上去找一个人，开始一段甜甜的恋爱。

人间失格说，我只是在人间凑数，爷爷不曾输给战火，父亲不曾输给贫穷，我们却输给了和平年代的生活和爱情。我不曾记得小时候的梦想，但绝对不是买一套房。可惜我啊，相貌平平，一事无成，惊艳不了谁的岁月，也温暖不了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某一个阴雨连绵的安静夜晚，窗外有雨滴轻轻滴落，屋里呢轻声播放着许飞的这一首歌，会让你觉得时光仿佛就此停歇，有一种难得的平和静谧，淡淡的歌。

0: 简单的吉他声，淡淡的旋律，不加修饰，有的只是这个女生低吟浅唱的迷人，淡淡的诉说着心里的话。很多时候这样的淡然好像也足以表达万千心绪。
1: 我们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一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70-80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 90% 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

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三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一人高的大塑料袋，把两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楼，我过去教了2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3-4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他的领导吧。老阿姨
十几个娘娘里看

起来最苍老的一个。他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他的名字。阿姨有3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她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晋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2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糠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她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下属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2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2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2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6千，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荒，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都通上水电，但是想要一块地。刘姐拒绝了，我管你是谁呢，那个地我谁也不给。我想告诉刘姐，私开宅基地是违法的，不只是开地的时候有风险，没有合法的证件以后也是不能正常交易的。我也想告诉她，基层干部的姑姑那次也许是唯一能找关系把宅基地合法化的机会，但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真因遇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6点半、6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后来蓝莓降了工价，一盒只给1.6、1.7，我每天连100块都赚不到了。基地周边有散装卖的蓝莓，40多块钱一斤，肯定要比外面超市卖的便宜了，但这里的采摘工也不会舍得去买。在他们眼里，蓝莓是高端水果，一斤蓝莓比他们的时薪都要高。我最后走的那一天，想了解一下当地蓝莓的价格，在县城的超市里到处找蓝莓，结果发现超市里都没有卖蓝莓的。我问本地人去哪里能买到蓝莓，他们告诉我还是要去蓝莓基地买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小木讲述了发生在蓝莓农场采摘工身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后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

0: 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一首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尤其是唱着他的名字就呐呐呐呐起来。每次听海龟先生的歌呢，总会觉得很悠然自得，很惬意。这和他们雷鬼风格可能会比较，是这样的，这种风格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吧。今天的开场曲，哎，呱呱就选了，立刻选海龟先生，这是择歌不如撞歌吗？进来是哪首就选哪首，也是个好态度。当然还有人说了一堆的名字，然后呢想要 all in 照单全收是吗？也可以。当然了，你也可以遵从一下自己的第一直觉，选一选今天特别想听谁的歌声。雨泉说上来就是海龟先生的歌，是月下了解到的乐队，很棒。那下面是金文琪，我记得思彤选了他，天真有害，有害吗？

抓住一丝的愉快，让我爱，这就是听音乐的时间。越来越单纯说，现在听着喜欢的歌工作，多累多烦的事情都能烟消云散。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天真有害吗？我可不觉得。我觉得喜欢听歌的人都是有一颗天真的心的人。火车驶向哪里？火车驶向远方。在微博上，老 K 说，感觉今天的歌单的歌手很多都是小眼睛，这也能被你发现规律。先来第一位，李荣浩的火车驶向远方，带着家乡的人的思念惦念，还有家乡的歌谣，爸爸妈妈说的话，来听李荣浩。

0: 听一首儿时的歌谣，就可以想到你来时的地方。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知道来时的地方，也知道想要去往的方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对你来说，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对于你来说。

8800说，这是我去 KTV 必唱的歌。那每次唱的时候，心境有什么不同吗？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对你来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存在？三姆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奔向微凉说，虽然是独立办公室，但是还是不敢大声跟唱，其实在心里唱也可以。姐姐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等你回来。反正我在音乐加块糖等着你。

把思绪稍微的飘一飘，远一点，到云端上怎么样？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哪怕只是冒了个泡，打了个卡，我都看到了。

如果你们手里有歌单的话，应该可以对照出来，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歌。但说实话，这个歌的编曲还真的是和他之前的歌很多歌不太一样。

想听陈奕迅的《孤勇者》，但是他也唱了很多很多我认为也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歌，所以在音乐加块堂有一些遗珠之作，我们得把它捡起来。

0: 有人说每次看歌单的时候有一半熟悉的歌手，结果一听呢有一半不熟悉的歌。亚当儿说陈奕迅唱的好轻松啊，哎，而且就像这首歌一样，积木可以这样的拼拼搭搭，千变万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吧。这里是音乐加快堂，下半时段继续收歌哟。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又是一个小眼睛歌手，

如果无路可退，不如远走高飞。该怎么形容你？水中花，镜中月，或者一块糖？形容来自沈以诚。应该怎么来形容甜甜圈们呢？应该就是甜。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泪落心田说，没错，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初遇当中的他的首张专辑哈。那哎，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原来是写给妈妈的歌，但是仔细听了歌词之后发现确实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不经意瞟眼就会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可能妈妈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心安的感觉吧。沈以诚今天有很多人选，我其实还挺好奇大家第一次听到一个歌手，尤其是一个新晋歌手，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状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也欢迎给我留言。歌单已经在微博和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所以呢对照一下就会知道这是范晓萱小魔女的歌。这首歌的前奏比较长，所以有很多话可以讲。

它的前奏也是非常有层次的，前面呢是悠悠的，好像是一个穿着旗袍非常优雅的走过，然后就开始 Bossa Nova 起来了。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轻快的扭动，露露四月天答对了，蓝旗袍。

有人说自己从小对数字就挺敏感的，想说8+8=8是什么意思，所以好奇这首歌让你等来了。三木岛屿心情

所以听完一段歌词之后有点感觉吗？为什么叫八加八等于八？我想是一种错乱吧，一种迷茫，语无伦次，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杨钰辛晴的八加八等于八。在月下的舞台上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海波哥说朴实，我想你可能想说的是那种直抒胸臆完全的直给吧。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是一块儿你们如你们所期待的 X 味道的糖果。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因为这首歌的前奏足够长，所以呢刚好可以垫着音乐来介绍。这是一首法语歌，叫魔力大道，好像是叫这个名字。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在电影院里面，我们大家去电影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你去晚了，会有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引你到座位上。当然那是以前的电影院，现在大部分大家都是开着手机灯自个儿找。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每天看着电影院当中电影的悲欢离合，也会想象自己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角色，然后看着所有的观众，看着观众，看着电影，然后曲终人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爸妈第一次当爸妈，所以不要去为难他们，能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儿女，所以都会有不懂的地方。

每个人的初恋大多十分纯情，跨过了初恋，爱情就生出了很多姿态。有人变得风流，见一个爱一个；有人变得冷漠，再不会拿出真心爱第二个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到老，有的人是一同成

长的，有的人是一起生活的，有的人是用一辈子怀念的。谁是你用来爱的人？你遇见了吗？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来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从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两个脾气各异、性格不同的人，要相爱很容易，但要生活在一起却很难。因为相爱只要在一起就可以，而生活却现实到谁买菜、谁洗碗。这就是为什么相爱容易、相守难的原因。两个人要过一辈子，必须要有忍让、有底线。忍让令你们平和，底线则是婚姻的休止符。两个人都能做到在底线之内的忍让，这才是一份终生的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向前走，因为怎样走都是向上的。如果心情不好，就问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觉得不开心，就抬眼望向窗外，世界很大，机会很多，你那些烦恼真的算不了什么。凡事看淡一点，少牵挂，少计较，其实每件事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人生无所谓失去，只怕草率的挥霍。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自己的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和感受。时时事事都能使自己快乐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最快乐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笑口常开的人就是最幸福的。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明天继续和你相约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也明白我是什么货色，你大可不必自责。你说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严肃又一个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遗忘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1959年严肃入伍当兵，在一次自己机组的飞机没有及时返航的情况下，萌生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呢，作曲家杨明将这首歌词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歌就叫做《我爱祖国的蓝天》。2019年在电影《中国机长》当中，有请了毛阿敏翻唱了这首歌曲，可见好的歌曲能够穿越时空，感动不同年代的歌迷。这首歌大多是由男中音歌唱家来进行演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选取到的就是毛阿敏的演唱版本。

1964年，阎肃为中国民族歌曲《江姐》创作剧本，其中他创作的主题曲《红梅赞》以物喻人，展现了革命前辈江姐的高贵品格，传唱至今。第一代江姐是由万福香饰演，是这首歌的首唱者。万福香啊，就是央视版《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扮演者。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您听过这么多的《红梅赞》的演唱者所演唱的版本，您更喜欢哪一版呢？不妨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分享交流。

提到央视版《西游记》，大家一定记得里面一些经典的插曲，这些歌曲大多是由阎肃老师来创作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它的原唱叫做张抱墨，但后来由中央领导觉得张抱墨的演唱太过于抒情，于是由作曲家许镜清又请来了蒋大为老师来进行演唱。蒋大为演唱的版本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也成为了蒋大为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作曲家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叫做《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是蔡国庆所演唱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是严肃老师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这首歌能够出圈，除了歌曲本身的质量比较高之外，还跟蔡国庆的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蔡国庆为了唱好这首歌，拜访了很多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并借鉴了一些京韵大鼓的唱法，让这首歌韵味十足，让人听完之后难以忘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作品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故乡是北京》，这是李谷一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起源的是曲作者姚明找到了阎肃老师，请他创作一首歌唱北京的一首作品。阎肃创作完之后呢，姚明谱上了曲子，通过1989年元旦晚会李谷一的一番演唱，让这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您还听过阎肃老师所创作的哪些作品呢？你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以及在节目之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忱，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非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

0: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爱意本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

0: 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谊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
1: 每当他摇曳他身体，当摆着人有兴趣，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衬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旧时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